0: 助威，
1: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可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继续来关心一下地市路况啊，了解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变化。关心到目前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02米，宁沪路的西向东拥堵343米，上市的236国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赣州市的湘江大道西向东拥堵308米，赣南高架路出口西向东拥堵307米，丽园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64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来一起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晚上，甘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市多云转晴天，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的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然后呢是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或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洗完头发，你是拿起吹风机呼呼的吹干，还是说让它慢慢的自然风干呢？这可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啊，背后的关系，是关系到咱们头发的健康和头皮的状态的。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任诗峰建议，如果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优先选择自然风干。如果需要使用电吹风呢，可以先用毛巾轻轻的吸干，等头发半干的时候再用电吹风，或者是再吹一阵，留一点这个湿的头发，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是全干的状态，让它自然收干会更好一些。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好，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我们要继续给大家来讲一讲儿童疫苗的常见误区啊，帮助家长们理清观念，科学接种。第四个误区呢，不少家长认为自费疫苗没有必要打。我现在网上看了无数的这个说法，
1: 有的有的，
0: 非常多人说只要打免费的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国家疫苗分为免费的免疫规划疫苗和自费的非免疫规划疫苗，这只是根据国家的防控需求和财政能力划分的，不是按重要性和安全性区分。
1: 是，像这个自费疫苗是免费疫苗的一个重要补充，
0: 尤其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秋冬季节那个流感疫苗非常有必要。
1: 打了真的会感觉好一些些，至少
0: 它不会重症，
1: 对，减少重症的一个风险嘛。
0: 对，因为重症的话可能会导致人死亡，所以你减少这个风险的话，还是对家长来说多了一层保护网。
1: 对，然后自费疫苗它基本上涵盖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像这个流感的，然后还有水痘啊，包括肺炎这一些儿童高发传染病，而且这个审批标准、安全保障和免费疫苗它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0: 其实我一直很相信，就是我们国家疫苗标准是非常高的，然后现在有不少的这个自费疫苗慢慢的转为免费，所以呢，建议家长啊，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按需给孩子接种，免费加自费搭配才能够构建起完整的一个免疫保护屏障。
1: 对，然后还有第五个误区进来带大家梳理，就是觉得说咱自家孩子身体好啊，平时也不生病，不用打疫苗了，这种想法其实也大错特错哈。因为再壮实的孩子，他的免疫系统其实都是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的。

0: 他没有办法抵御所有的病毒病菌，身体素质好不代表说他不会被传染。
1: 嗯，
0: 传染病他是不会挑什么体质好坏的哈。病毒的传播呢，它又隐蔽，一旦感染了，照样可能会发展成重症。
1: 而且啊，疫苗接种不光是保护自己，还能形成群体免疫。
0: 嗯、
1: 如果说孩子班上有很多小朋友都漏中了，那就很容易在幼儿园、校园里造成聚集性的传播。所以说，按时接种才是最稳妥的一个健康保障了。
0: 对，然后第六个误区呢，就是认为说打了疫苗，那就百分百不会。得病
1: 那不可能、
0: 对，因为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啊，没有任何的疫苗能够保证绝对不感染。
1: 对，疫苗真正的作用呢是帮助身体产生抗体，就算不小心感染了以后，也能够减轻症状，减少重症，缩短病程，降低危重的风险。
0: 嗯，
1: 就像流感病毒容易变异，每个孩子免疫反应的强弱不一样，都会影响保护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不能因为打了疫苗还有可能得病就拒绝去接种。
1: 嗯，
0: 按时规范全程接种，包括这些所有的一个接种疫苗的一个过程，它依然是保护孩子远离传染病最安全最可靠的一个方式。
2: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4: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5: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6: 我是林可。
5: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7: 我是小雷。
5: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6: 我是菲菲。
5: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6: 交通咨询，
7: 路况服务，
6: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8:1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0: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嗯，那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啊，那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刚好我同学就是在路上前面一辆车是贴了一个很有趣的标贴，如遇爱情应急取用，因为太刺眼了，没看是说取用啥呀？结果
0: 发现我开始还以为我有看到应急取用，我以为他车上有那个救护装置。
1: AED,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有一些人车主他有条件允许的话，会在车里备上，
1: 就很愿意随手帮人嘛。
0: 对，然后我刚以为是这个，然后仔细放大一看，因为阳光太刺眼了，才看清他那里是贴了一束那个玫瑰花。
1: 我也是啊，我也完全没有看清啊。然后结果发现人家是在车。后挡风玻璃上，
0: 哦，
1: 直接安了一个玫，就是
0: 玫
1: 假的玫瑰花，
0: 应该是假的，
1: 假的，
0: 不然的话一下就哭了。这个
1: 就现在大家就是车的那个车贴，或者说车上的一些装饰，已经从之前平面二 D 转为三 D 了。
0: 嗯，对对对，
1: 就是我看到有很多人在那个车上放苹果的，放那个网球的，放以前是放娃娃，就现在会有一些那种 3D 的一些，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 3D 打印出来的一些车上的装饰，它这个就是一只立体的玫瑰花嘛。
0: 嗯，
1: 最近 3D 打印很火，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有体验过，就是我之前有看过很多人，就是它耗材其实不是很贵，
0: 嗯，
1: 但是你可以自己打印出来很多你生活的必需品。
0: 我之前是去科技馆吧，
1: 哦，
0: 当时有一个那个什么特展在一楼，它就有个 3D 打印的体验，它可以给小朋友打印一个那个小立体的小飞机出来，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打印的过程。
1: 它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层，
0: 把它 弄成那样的形状，
1: 哎，真的
0: 还蛮有意思的。
1: 对对，而且很多人现在会在家里面买那个 3D 打印机，
0: 嗯，
1: 我还没有查过多少钱，我朋友家里买过吗？可以让我们来羡慕羡慕。而且就是
0: 应该比普通打印机成几倍的价格，我猜，啊，
1: 因为主要是因为大家现在啊，对于消费来说都会比较的谨慎一些。嗯，我最近发现哈，前段时间拼豆很火，当然现在到了夏天很热，
0: 大家还会找，对对
1: 对，
0: 对
1: 拼豆依然很火。
0: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还看到了一个很离谱的嘛，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十字绣。

0: 从之前的拼豆，然后稍微有这个条件好点的朋友买了那个 3D 打印机，
1: 嗯，
0: 再到后来现在还玩什么呢？去五金店里买水管，玩一代当代年轻人的水管，说五金店里也可以找到乐高
1: 啊哈，
0: 对，我就看到他就是把各种那种不锈钢管。对，铜管，
1: 人均超级玛丽，是不是？
0: 真的，就是他们人均还能弄成很多的那种乐高的一些，可能就是现在大家、
1: 啊就是、你得挑到同样的那个，它
0: 网上有教程，他会告诉你，他会写好，告诉你你要买什么什么管，什么弯管，多少毫公分，多少口线，
1: 那比乐高的成本可能还高、哎、
0: 啊！不会，其实挺便宜的，
1: 便宜吗？因为我之前好像买那个一些配件，它一小节水管可能要卖到好几块钱呢。
0: 而且你知道它最后做成了一个什么吗？它就各种水管最后根据他自己在网上找的图纸。做成了一个饮水机，
1: 这真能用的那
0: 种，真能用。它就是最后那个开关是一个水龙头，它就是。
1: 咱就是说，就是现在这个饮水机家里的那些用具啊，什么的东西已经可以自己上手了，是吗？
0: 是的。然后它就是前面接了一个矿泉水瓶儿，然后就是一节一节一节一节这样的顺着流下来，最后它一个开口还能开关，是一个水龙头流出来的
1: 啊，因为它配了一个水龙头嘛，然后那个东西可以
0: 就是把一瓶矿泉水不直接喝，把它变成了一个饮水机。
1: 也是有时间
0: 一个有时间就是可以看一看，就是发现大家现在对于这种自己动手 DIY 的需求真的是很强烈的。
1: 对对对。
0: 然后 Jazz 的时候他说确实很多人会买 3D 打印机，因为现在家用的就是几千块钱，而且它的耗材很便宜，
1: 几千块钱也不便宜吧，
0: 但是一般的打印机也要差不多千把块钱。
1: 嗯，
0: 但你可以省掉，因为它耗材不贵，就能省掉很多你买别的东西的。
1: 但是家里能用的场景多吗？
0: 多，好多人会自己 DIY， 我看他们会自己做一些那种收纳盒，
1: 用 3D 打印机打印收纳，
0: 赶紧赶紧，我你应该要更新一下现在 3D 打印机的技术了，真的很厉害。
1: 但你也得买那个材料去吧？
0: 材料不贵，就是它的耗材其实还好，
1: 就是你做那个收纳盒的耗材，
0: 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个教程，太牛，真的非常牛。
1: 网上可以下载免费的一个
0: 图纸，它有那种网站论坛。很厉害，现在就是网友的智慧很强大。
1: 哎、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玩
0: 离我们生活很远，
1: 对，
0: 是不是
1: 感觉应该在生活当中帮不上什么忙吧。
0: 赶紧去冲浪一下，看一看现在的 3D 打印机。
1: 那家里不会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
0: 他甚至，而且就你觉得他莫名其妙，但他可以根据你们家的那种空间去设置
1: 一个，
0: 对，就是打印出一些定制的那种东西。
1: 但图纸的尺寸要给他输入进去，应该要。
0: 我也没有用过，但是就是看别人做出来就觉得太厉害
1: 哦，真的。
0: 在家里新装修了，也不用买什么东西了，全用 3D 打印的。
1: 哪个我身边哪个朋友家里有这个，我去他家试一下。
0: 我带着耗材去他家试一下，是应该有那种 3D 打印机可以租的地方吧？反正蛮神奇的。好，接下来我们新小雷同学帮我们看看目前南昌早高峰的道路变化啊。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的关心路况啊。那反复强调今天的这个早间高峰特别的温顺啊，大家的车流出行呢都还是这一路驰骋啊，现在通行在路面上啊遭遇堵情的概率不大啊。当然呢，现在来看九州高架豫章台西环皇家玻璃桥依然保持了相较良好的通行效率，但是呢也有例外啊，在像丰深快速路的南段啊，也就是现在从九龙湖啊还有望城方向来丰果滩市区的朋友可能要注意到，从嘉岩路沪通到沈庄立交啊这段路呢出现了长距离的车多情况，应该是有事故影响了。沿江快速路呢现在也是相较是车速比较缓慢啊，这个车流滞缓情况，还有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这些情况需要大家注意及时掌握。之前讲的顺外路啊解放路啊这些通行倒是问题不大，目前普通地面主干道呢还是保持了相较良好的通行效率。红果滩片区现在上班的朋友车流呢也不算特别的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九瑞大道东向西拥堵307米，浔阳东路的东向西拥堵660米，天池路的西向东拥堵318米，邵氏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236国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236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74米，赣州市的东阳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42米，105国道南向北拥堵410米，利源县的西南向东北拥堵1公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好奇，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如果还开启了雾灯会怎么样呢？副驾驶女郎今天来给你答案。能见度好的时候开雾灯，它会显得非常刺眼。能见度好的时候，如果你打开了雾灯，你的车会对其他的汽车驾驶员的视线造成一种很大的干扰，从而可能会发生事故，特别是开了后雾灯的汽车。这个感觉就跟你被远光灯照差不多了，刺眼得很。因此啊，不少国家的交通法规都明确规定，禁止车辆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开启雾灯。所以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雾灯有没有及时关闭。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5: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6: 刚才就是简短的一个时间啊，菲菲就已经开业了，才知道现在 3D 打印机就已经就是成年人的玩具嘛。就现在大家发现，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里条件不足以支撑我们买那些玩具，长大了以后我们都要一一把它买回来。你发现没？就现在人的这个消费场景啊，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大家的消费是什么？去KTV， 去酒吧，现在的话都是自己在那儿默默的
7: 找一个打发时间呐、的方式，
6: 对对对，而且还要做成点什么事情，
7: 对对对，
6: 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不同的这种兴趣爱好，对对对，玩具哈。那当然，早间高峰啊，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路况，或者是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我们的这个专业还是要好好的来服务一下的。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昨天呢，在我们的交通群里面，有听友是反映说了，南昌的青山湖大道和上海北路的交界处红绿灯处呢。说到昨天早高峰的时候，突然南北双向啊，同时放了，所以左转就会和直行打劫，他觉得非常的危险，因为以前是分开放行的。后来呢，我们第一时间向交警进行了反映，后来交警这个查询了一下，发现信号灯的灯序是运行正常的，南北方向左转和直行是分开放行的，没有双向放行的情况，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7: 当
6: 时出现了 bug，
7: 故障了一下，
6: 对对对，
7: 就是电脑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
6: 会有 bug 嘛，所以后续呢，交警会继续关注这个路口通行的情况，全力保障路口通行的安全有序。昨天跟我们反映的这位听友，如果您还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再来留意一下哈，看
7: 看这个时段怎么样，
6: 对，还有这个情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再来说一说。毕竟在这样的这个高温天气啊，因为尤其如果说信号灯放行，你因为太阳太过于刺眼产生眩光啊，或者说看不清楚的情况，
7: 来不及避让啊，
6: 对对对，确实也挺危险的。
7: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刚早高峰这一时段的那种太阳啊，它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它有侧向照过来，其实会更容易有那种视觉盲区，
6: 对，很容易就是有对视觉的一些干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买一副适合夏天的这个墨镜啊，我觉得它真的是刚需。今天的爱听商城为大家来的一个这个佩佩墨镜，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牌，而且尤其是这次卖的是兰博基迷你款，所以非常的炫酷啊！
7: 这个款式其实真的还蛮洋气的。
6: 对，
7: 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它原价是卖399.9元，然后今天是229就可以到手了。
6: 对，
7: 然后几个颜色有这个深布轮黄、钢琴黑，还有湍流灰，一共是有5款的配色，大家可以先进链接看一下款式嘛。也会赠送兰博基尼限定款的眼镜盒跟眼镜布，然后还有联名款的户外运动的这个墨镜是169.9元。你看是你要买联名款的呢，还是买这个兰博基尼款的？
6: 对，都是可以的。现在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它有一个这个运动款啊，运动款的话价格。

0: 钱，也同样是送配套的暗扣的墨镜盒。您只要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墨镜，就可以去选购了。或者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1: 虽然经常

0: 还是毫无头绪。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

0: 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少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9:3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江西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9:29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到这个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去玩哈。那么其实呢，在暑期出游呢，选择性真的是非常的多，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一些线路，比如说家长和同学们想要暑期更有意义的话，不妨来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带孩子们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中国少年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加有像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的深度研学也可以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啊。它是属于封闭营地，有专属的住宿，专业师资配备很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要赠送夏令营的专属的服装和包包，独行手册真的是满满的成长的纪念啊。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期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啊！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报名。

如果只想安心游玩的朋友呢，那也可以到云南去放松一下。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用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哈。而且为咱们的听友争取到了专属的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睡到自然醒。而且呢，咱们这张团是全程的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所以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的放心，坐的也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而且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还直接升级了海景房，这样您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洱海的美景了。出行都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是动车返程啊，就省去了你长时间坐车遭罪了。还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免费送的，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都全部包含了，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都是免费安排的。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要带您去挨个儿打卡。像这样的团呢，情侣出行、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而且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的。您进群还有红包抽奖和专属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留言这关键词云南，就可以呢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契合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西一环路前湖立交路段由西往东方向，以及沿江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一零五四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天气，气温28到36度，目前实时气温32.5度，西风二级，相对湿度67%，空气质量指数30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将开展发射前的各项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该火箭将承担嫦娥7号探测器发射任务，助力月球升空的探测工程稳步推进。此次转运到位，标志着嫦娥7号发射任务进入到关键筹备阶段，为后续探月科考任务打下坚实基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大会设3D 四馆会场，举办百余场论坛，汇聚千余名的中外专家，集中展示3000余项 AI 前沿成果。会议同步聚焦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共同的探讨技术创新和安全规范协同发展路径。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为今后的5年的健康中国建设划定清晰的路线图。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人均的预期寿命提升到80岁，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等主要健康指标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文件统筹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基层医疗提质、慢病防控等重点任务，全方位地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昨天呢，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对外发布，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等六大方向部署28条重点任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力争达到60万亿元左右，持续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提升居民消费率，进一步的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夯实内需发展根基。我国正式发布首款搭载软件定义三维进存计算机技术的 AI 芯片，该芯片依托底层架构层面的自主创新，突破传统算力瓶颈，峰值算力可达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这款自研的芯片将为大模型训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高性能硬件支撑，推动国内算力基础设施自动化升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好奇，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如果还开启了雾灯，会怎么样呢？副驾驶女郎今天来给你答案。能见度好的时候开雾灯，它会显得非常刺眼。能见度好的时候，如果你打开了雾灯，你的车会对其他的汽车驾驶员的视线造成一种很大的干扰，从而可能会发生事故，特别是开了后雾灯的汽车。这个感觉就跟你被远光灯照差不多了，刺眼得很。因此啊，不少国家的交通法规都明确规定，禁止车辆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开启雾灯。所以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雾灯有没有及时关闭。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19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为您带来的微股市的墨镜啊，男女款的都有。想要在这个夏天出行的话，防晒必不可少。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保护眼睛啊，不受强光的刺激非常的重要啊。现在正是要用上这个墨镜的时候，而这款的这个墨镜呢，面大。版型正，重量轻，关键是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啊！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偏光镜片，不仅有效的过滤刺目的强光，而且 UA400 保护膜更加是隔离紫外线，有效的防晒。超级好看的就是它是那种属于蛤蟆镜的款式啊，所以这种款式呢，简单又大气，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了。尼龙镜腿弹性也非常的好，可以向外开合30度，适合多种脸型，在防护的同时呢，也能守护自己帅气的脸庞。那当然也不单单说是日用太阳驾驶镜啊，因为太阳落下之后呢，这款高清的眼镜呢还会变成夜视驾驶镜，它是属于日夜两用的，所以超级 nice 啊。同时呢也是大牌质量的保证。微股市其实专注眼镜有30多年，是属于专业的眼镜品牌了，有太阳镜、防蓝光镜、眼镜架、老花镜等等眼镜品类，全国线下门店也超过35家。不要看这是一款男士的驾驶墨镜，女孩戴呢也是非常好看的，因为它就是属于经典时尚款哈。墨镜十分的轻巧，放在包包里面随身携带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戴上之后也很修脸型，不会显得脸颊肉嘟嘟的，驾驶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对面车辆的强光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了。当然女生会说，哎，我不喜欢这种蛤蟆镜的款式，那么我们也同样还有这个女款的墨镜，同样是微股市这个品牌的。这个女士的墨镜它的框架就比较时尚潮流了，就是特别是适合这个女性修脸型啊，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镜腿上面有那种珍珠进行了点缀，这个就比普通的墨镜更显得精致时尚感。不仅外观时尚，防晒力也超强，采用多层的超微抗紫外线的晶体科技材料，所以形成稳定的抗 UV 的粒子防晒夹层，有效的隔绝紫外线哈，可以带来99.9%的这个UV 的防护，而且呢升级高清偏光的镜片，遮阳更有效，视觉也更清晰，防晒能力超强，真的不是盖的啊！还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的，所以不管是买这个男款的偏光驾驶镜，还是女士太阳的偏光镜啊，今天呢都是非常的优惠啊、像他们这个在旗舰店基本上都是将近快200块钱，但是今天商城福利价都只要99块钱，同时呢也会配备这个暗扣的墨镜盒送给大家。那么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哈，尤其是女士的太阳偏光镜呢，有多种款式可选。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词墨镜，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了。那么如果是要买这个男女同款的偏光驾驶镜的话呢，因为这个产品定制有度数镜片，规格下单的时候记得去备注一下左右眼的度数同距，有散光的也需要提供一下散光和轴位。数据呢你可以去线下找医院或者是眼镜店去测量。定制规格下单之后是不能退换的，所以一定要确认好了再下单啊。您也可以直接呢去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直接下单购买。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

0: 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41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暑期出游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圆梦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这也是我们推出的一个西藏11日的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饱览青藏的美景，不用自驾开车劳累啊。拉萨首晚呢，还有供养酒店的一个住宿，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还要带您去到像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座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丁沟、尼洋河以及夜游布达拉宫，氛围感完全拉满啊！而且藏地特色美食全程包含鲁朗石锅鸡、高原牦牛肉的汤锅以及藏式烤羊。报名呢，即送您氧气瓶和免费的藏装的旅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全程管家贴心服务。而且我们卧铺前往的话呢，有三档票价很清晰可选的，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6299。想要奔赴雪域高原的，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咨询，或者也可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去了解详情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这个西双版纳的纯玩五日私家团呢，也要推荐给大家。这是属于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哈，就你不用去和陌生游客拼车了，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着老人小孩出行呢，真的是安全又自在。而且呢，住宿也属于这个高级领域了，像住的都是融创啊、戴斯、温德姆这样的双大牌的五钻的酒店，而且都是连着住的，客房42到48平米，双1.35米的大床的一个标配。酒店里面就配备了像景观泳池、儿童乐园哈、模拟的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体验休憩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啊！而且还有植物园的一个专属的夜游，到时候邀您进入萤火虫的世界，走进他们的世界。一起去重温那种久违的简单的快乐，也超多的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比如说前往望天树的景区可以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腊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去漫步，以及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真的就是把这个核心精华景区带您一次看遍了。到时候还有专业的这个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您去探访这个暗夜的精灵植物园的一个专属夜游啊，同样安排还要去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近距离的邂逅这个亚洲象，走进野象谷，以及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的体验和古法花草的造纸，真的全程就是属于那种纯玩哈，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您只要放心的跟着玩就可以了，这个体验感是直接拉满啊。而且还要赠送您这个大型的演绎新傣秀，以及特色的像这个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啊，也都是为大家安排到位了。所以不管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是非常适配的，暑期还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想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赶紧去联系定制书猪猪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版纳或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

0: 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加长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高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湿。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打。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了，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

五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不少朋友纳闷，候鸟种类繁多，为何独独白鹤成为江西官方省鸟？核心在于它和鄱阳湖深度绑定。每年秋冬时节，全球近九成白鹤跨越千山万水，把江西鄱阳湖畔当做了固定越冬家园，一待就是小半年，算得上是江西一年一度的常驻仙气贵客。自古白鹤寓意吉祥高洁，和干地内敛厚重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多年来，江西持续保护湿地生态，让濒危白鹤种群逐年回暖，鸟儿年年如约而至，也是江西生态保护最直观的成绩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评。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晴，气温28到3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7度，西风2级，相对湿度62%，空气质量指数23，优。大家可以适当的减少运动时间，并且要记得降低运动强度。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在前期发布预警信息，升级应急响应，派组一线指导的基础之上，近日向广西紧急调拨消毒药22吨、防护服9300套及其他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受持续降雨的影响，辽宁沈阳站、沈阳北站的部分列车停运。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据了解，7月14号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4号白天多地出现35到36度高温，内蒙古西部、新疆、豫鄂湘赣等大片区域气温达到37度到39度，新疆吐鲁番盆地、川东、渝西南、陕南的局地最高温超40度，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WTA250 雅典站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来重返印地赛场首战，对阵赛会六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首盘双方缠斗至5-5平，郑钦文稳住心态，连赢7局，以7-5拿下首盘。次盘持续压制对手，打出6-1，直落两盘取胜，顺利晋级16强。这场胜利也为他后续印地赛事积累积分，提振竞技信心。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通报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案，覆盖多省份，不乏网民为牟利造谣，干扰防汛救灾。警方依法刑拘4人，新增处罚23人，封禁相关账号。网警提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切勿编造传播灾情谣言，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14号周二，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是我们的车市新闻，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新车。我们今天会说到的是福特锐界 L， 它新增了一款4驱5座的这个版本，里面是用到5座的布局，会比原来的这个6座的更加宽敞，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另外还有一汽悦翼08，它是有提供到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也正式上市了，在最近，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款车型怎么样。而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今天的修车热线会照常为您开通，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问题，有故障解决不了的，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黄庆黄师傅将会在线为大家来解答爱车的这些疑难杂症的问题啊。那如果说大家不方便打进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半点路况回来之后，还有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车友话说啊，就来聊聊夏天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车子如果说没有地下车库，没有这个树荫底下能够长时间停放，每天都放在太阳底下，很多人说太阳底下晒个半天，我上车都烫屁股，是不是会伤车呀？伤车漆，伤内饰，伤发动机，伤变速箱，会吗？啊，汽车到底怕不怕晒？在太阳底下暴晒真的会伤车吗？会伤害，又会伤害到哪些地方？我们今天就会在车友话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而在节目全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啦。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

0: 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新车。最近呢，我们从官方了解到，福特锐界 L 它新增了一款 2.0T 的四驱五座舒享版，售价是259,800。那这款车型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于它车内会用到五座的布局，动力方面依旧是采用到 2.0T 的发动机。外观呢，其实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啊，前脸依旧是分体式的大灯组，搭配到星环式灯带，格栅内部呢加了这种蜂窝状的元素来进行点缀。车长5米，车宽1米96，车高1米77，轴距是2米95，搭载了19英寸的轮圈。然后在内饰这块呢，新车它会配备到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上13.2英寸的中控屏的组合，内置了福特 SYNC 加2.0的智行互联系统。它可以实现 AI 智能语音交互、实时的在线导航、虚拟语音助手等等的功能。另外，它还会提供到 L2 级的辅助驾驶。车辆用到的是五座布局，前排主驾座椅支持10项电动调节，副驾呢是手动的6项调节啊。然后后排座椅它是支持前后和靠背角度调节的。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搭载了 EcoBoost 的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52马力，最大扭矩是378牛米。传动部分匹配了 8AT 的变速箱，还有全时四驱系统。底盘用到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好，那么说完了这款福特锐界 L，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一汽悦翼08。在前两天呢，这款车型正式上市了，是悦翼旗下的一台中型轿车，一汽悦翼的08。一共推了6个配置，售价区间是从104,900到144,900，当然有个权益价折后是99,900到139,900。同时啊，这款车型它是提供了增程版和纯电两种动力选择，配了 895P 的座舱芯片，以及还会有激光雷达，就是在智驾包括算力方面其实应该不差的。然后外观这块它是全新的设计风格，由216颗的 LED 光源组成了星河飞瀑的灯组，支持6种智能灯语，搭配封闭式的前格栅，让它有不错的一个时尚气息。而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高配车型，它会提供到激光雷达，一共有27个全微感知传感器，采用到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的计算平台，可以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呀等等。配色方面的这款车型它提供了星辰紫、极夜黑、太空灰、晴空蓝、森野绿、电光白，一共6款颜色可以选。而侧面来看，这款车型用到的是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搭配到密封式的轮圈造型、红色的刹车卡钳、无框的电吸门和6倍式的车身线条，让整体会有不错的一个时尚感。而在尾部这块，这款车型用到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搭配到微微上翘的小鸭尾造型，让它看上去更有运动气息了。然后车长是4米92，车宽1米92，车高1米47，轴距是2米9，风阻系数呢是0.198。再来看内饰，环抱式的座舱搭配上一些细节的镀铬饰条，其实看上去还挺精致的。那么具体来看呢，这款车型它会用到8.8英寸的液晶仪表，15.6英寸的中控屏幕，内置的是高通骁龙 8295P 的芯片，还有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啊、智能语音，还有华为 HiCar 以及 CarLink 的手机互联。那么在其他的座椅功能性方面，车辆的前排座椅是支持12项电动调节，并且它全车4座啊都是会提供到加热、通风跟按摩，除了就是后排中间那个座位没有，其他的座位都是有的。然后车内还提供了前排手机的无线充电、64色的氛围灯、2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空间方面呢，它是有多达31处的储物空间，然后后备箱常规容积是618升，把后排放倒之后，最大能够拓展到1794升。配色方面，它有静谧黑、温馨棕、沁心紫和松弛灰，一共有4种的座舱的配色。最后就是大家关心的动力部分啊，悦翼08它是有纯电增程两种选择嘛，都是用到了后置单电机的啊，主打的也不是一个高性能，主打就是一个经济实用的。最大的功率是202千瓦，纯电车型是分别提供到了59.04度和70.5度的两种电池。59.04度的它是只支持400伏的高压充电，然后70.5度的呢充电速度更快，它800伏的平台。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50公里和565。

公里啊，看是大小电池包，它对应的续航里程不太一样。然后增程版车型配的是一台 1.5 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匹配了 27.8 度的400伏的一个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24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1765公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好奇，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如果还开启了雾灯，会怎么样呢？副驾驶女郎今天来给你答案。能见度好的时候开雾灯，它会显得非常刺眼。能见度好的时候，如果你打开了雾灯，你的车会对其他的汽车驾驶员的视线造成一种很大的干扰，从而可能会发生事故，特别是开了后雾灯的汽车。这个感觉就跟你被远光灯照差不多了，刺眼得很。因此啊，不少国家的交通法规都明确规定，禁止车辆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开启雾灯。所以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雾灯有没有及时关闭。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在这呢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到了暑假嘛，天气也热了是吧，总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去吹吹风避避暑。呼伦贝尔内蒙古大草原有多少朋友去过呢？如果想去这个呼伦贝尔感受一下大草原的辽阔啊，咱们现在有一个双飞的七日游，在暑期可以来报名，但是名额不多了啊，现在只有7月16号跟7月20号两个班次，4880一个人，一价全含，7天哦，往返机票吃住行的费用全部包含了，而且住的酒店也很好，有一晚给大家还升级到了哈尔滨的4钻的酒店，然后还有一晚呢是会住到草原的那种特色蒙古包里，让你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而且傍晚看那个草原落日晚霞也真的非常有氛围。美食呢，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让你一次吃个够。然后还有很多的像什么草原骑马呀、牧场的一些体验，还非常有意思。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出游，也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非常高，4880啊，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呢，这个价格。暑假出行去内蒙古啊，真的很划算。那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不管您是想要咨询我们刚刚说的常规团4880的，还是有想要咨询那个一个家庭组成的私人定制团的，又或者是你只是想要单订个去内蒙古的这个机票的，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直接在线咨询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呢就要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有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难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这一时段来赶紧拨打电话喽。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各位如果有碰到任何的用车难题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11:30之前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先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菲菲好，
0: 大家今天如果说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88332277啊，因为今天把黄师傅接进了一号线了，88332277这个电话呢正。

0: 在为大家开通，有任何的修车问题的，大家都是可以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黄师傅还是先来给大家做提醒吧，因为天气也感觉就是真的热起来了，到了暑期嘛，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就是说车子在外面暴晒是吧，会造成哪一些的车辆的问题，待会儿也会在车友话说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1: 好，
0: 黄师傅有什么想要提醒？
1: 这样的哈，这样的，那个就是空调的事情，这几天压缩机都是说客户也感觉到了，我的客户也感觉到了，他觉得换压缩机他划不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换车就是大家都是频繁的换车哈，想换什么那个充电的也好，和纯电的也好，插混的也好，混动的也好，大家都想换车，但是手上又有一个车又想开几年，但是投入太大了他又不肯，这几天不停的来了，就是说压缩机换了，他到了黄师傅，你看我压缩机修一下多少钱，换一下多少钱，我说修是这样的，压缩机缸体拉了缸以后就没有很大的修的，如果压缩机是你的电池离合器或者皮带轮损坏了，我就有点办法，结果来了两台压缩机，来了两辆车都是什么呢，皮带轮坏的了，我换了皮带轮以后他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换皮带轮成本不高嘛，买个压缩机乱七八糟搞一下，如果好一点的话七八百块钱，那个是那个就有一千多块钱，问题是你换的还是个品牌件，不是他的，不是他原厂件，品牌件跟原厂件质量会有差异的，所以说他是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呢在修车的过程中呢，或者你压缩机一旦不制冷了，它是怎么个现象，这个现象如果是压缩机坏了或者是漏血种，它是慢慢慢慢慢慢的，今天好冷，过个一个星期以后，怎么搞的呀，这个制冷不太好，再过一个星期哦完了它不制冷了，这个是血肿漏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皮带盘呢，皮带轮那个我们这电池离合器坏了，它是怎么了，突然一下上午有下午就没有了，上午有空调睡得好好的，突然下午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换压缩机了啊，判断是你压电池离合器坏了，你就可以专门换个电池离合器，就不要去跟换压缩机总成了，更换压缩机总成一个是花钱，第二个呢还不见得有你这个好，
0: 还不见得有原来的好，
1: 对，因为这现在换压缩机，当然你现在30万40万公里我就毫不犹豫你把压缩机换掉，你换成离合器你也没有什么好大的用，如果是七八万，昨天来了一个大概8万来公里的车，前几天来了是个10万公里的车，我两个电池离合器给他换掉了，换得很高兴，都非常高兴，制冷效果都很好啊，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注意我刚刚讲的这种方法，突然一下没有空调了，压缩机在转怎么的，它没有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判断它电池离合器转不转，你可能很难判断，正好你到修理厂去，你修理厂啊压缩机坏了我给你换一个，完了心好一点给你换一个正品牌的，要是如果那个点他就给你换
0: 个次的，就是可能还没有你原来的那个压缩机好的，
1: 用个一年八就没有了的，那种品牌的就完蛋了，
0: 他那个电池离合器换一个单独换一个那个大概多少钱呢，
1: 这个乱七八工钱带材料钱工钱大概也就是700块钱吧，
0: 百把块钱，三位数的
1: 电池离合器买得来买个好的也有200多300，
0: 那他电池离合器是就是我们如果感觉空调它是突然一下，它不是说慢慢的越来越不制，
1: 就
0: 是突然一下就不制冷有风对吧，
1: 对，不制冷它有风，那个风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电风扇的风一样的，
0: 就是突然就你没有关 AC 它突然就是不制冷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电池离合器，这个要去找师傅去判断一下，对，反正记得那个压缩机没有确定它本身压缩机有问题就不要随便去换嘛，是吧，
1: 对，
0: 这点就是可能夏天开空调大家多多少会碰到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内部的问题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当然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其他的这个修车问题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电话哈，今天8833-2277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的修车问题拨打这一路电话咨询就可以了。KXY 问，他说他有一台那个纯油的丰田的锋兰达，他说车子是开低速的时候行驶松油门再加油门呢，这个时候就会听到一声咯噔的声音，声音不大他说是不是发动机输出动力跟变速箱咬合没有达成一致啊，
1: 你看这个声音故障是这样的，一定要停，我可以说你下头架球头松掉了，我拉杆球头松掉了，下摆臂的脚套松掉了，我都可以这么说，甚至传动轴间隙大了，这个我就是闭着眼睛在乱说，要听一定要听，当然可能会它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概率呢有没有了，有，但是呢这个我就不太好说是吧，这个当然也可以说你

0: 了，刹车片拉下来，我拉东西，轻轻那个把那间隙把它变大一点，马上没有声音，是吧？
1: 是啊，
0: 所以呢，跟叙述那么多，他把东西全部换光了，换光了以后，结果还是那个一个刹车片松掉了。
1: 嗯。所以这个如果是遇到这种异响的声音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听一下，因为可能性太多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太多可能会影响这个声音。
1: 嗯，然后再来看一下嘻哈乐园刚刚的留言啊，说他有台途达，在高速上面开车遇到了大雨天气，他那个水温就突然下降了，这正常吗？然后说是不是、温控器坏了？他目前是开了9万公里，
0: 节温器坏了。
1: 啊、对，应该他说是节温器。
0: 对，那温控器坏的是节温器坏的，它是为什么水这个冷却你的散热器，也就是水箱，它帮你外面冷却。如果假如说这个节温器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它不属于，因为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你跑得快了，100码或者80-90码的时候，它那个冷却风很大很大，你为什么跑了80码，你手伸不出去的，你手伸就甚至把你手给它吹歪了，对吧？大家都有这个人，你跑40-50码可以伸手。你80-90码、100码，你根本手伸不出去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大的风，它会冷却。冷却这个东西呢，哎，它这个水温可以。哎，一旦下雨它不行了，因为下雨对着我们的，对着我们前面水箱啊，拼命的在冷却。哎，这个时候呢，它节温器是好的，不怕你冷却。你说冬天它都是水温是一样的，但是呢，你水温一过了冷却了以后呢，所以它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这个节温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有一点，你怎么办哈？你怎么让师傅去检查你坏了？很简单，好，把水温跑到正常以后，你就是不停地加速，加完速以后，哦，红灯油门，红灯1500转或者是2000转，前外面那个什么的，那个那个我们洗车的地方啊，到自来水去冲水箱，冲着冷凝器啊，冲它，再冲过去以后，哎，水温慢慢会下降，哪怕下降2度、3度、5度，这个就证明你的节温器坏掉了。
1: 嗯，所以还是得判断一下，如果正常在高速上面行驶，水温偶尔降一点点。在正常范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算是
0: 对？降一点点不要紧，如果降了很多的情况下，它一直往下降，
1: 就要看
0: 降到10厘米，降一格就降掉一格，不降到它动一点都可以的。如果不要动一格两格，那就不行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你耗油量会增加上去，发动机会磨损，很讨厌的。啊，发动机没力量。
1: 是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对吧？就是这个温度啊，你降是降了多少啊？如果正常的那个车子去开高速，碰到那种大雨天，温度稍微降一点的时候，是不是一般都容易会下浮一点点水温？
0: 水温不会下去，
1: 一般不
0: 正常情况下是不下的，
1: 就是保持在它那个正常90多度的那个上下。
0: 我们像大众车它就90度啊，不管你85度也是90度，你快到95度的时候，它也是90度，哎，它不会松懈。但是一旦表往下动了。对不起了，
1: 嗯，
0: 那一定是有问题。
1: 好，那理解了啊。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修车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啦。今天时间关系啊，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的精彩分享。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音响。

0: 吃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怕热的呀，对吧？新能源车动力电池一般他们都会有一个什么叫做电池管理系统和热管理系统，这两个东西不单单是对它的空调去起作用的哈，也会对整个的车辆的温度控制啊、就电池周边的温度控制会有一定的帮助。太阳晒到的这个温度呢，其实远远达不到它电池热失控的那个程度的，但是高温它会影响到的是什么？电池的寿命跟续航，这个尤其要尽量避免啊。长期的满电去暴晒，暴晒之后呢，你又马上去快充，长时间在烈日下面停着呢不动不开啊、然后有全景天幕的那种车子吧，说实话这种全景天幕的车到夏天一定会有人吐槽。我前两天还刷到特斯拉那个大天幕，人家说坐在车内还要戴个遮阳帽把脸全部遮起来，真的很晒。就实测就是那个天幕啊，绝对是没有原来那种正常的车顶来的防晒的，夏天就跟阳光房似的啊。所以呢，建议就是你能买的话就买个那个冰丝的遮阳帘啊，把它遮一遮，或者是贴个隔热膜。贴隔热膜可能没有那个遮阳帘来的效果好啊，就是头顶上面那个那样晒着真的还是会觉得热的。所以就是像新能源车，我还是建议你为了舒服一些去买一个这个遮阳帘吧，把天幕遮起来，用不上的时候就把它遮挡起来啊。然后就是关于我们新能源车是吧，在暴晒的情况下不要经常就让它满电，然后你用完了又马上去快充啊，这样子经历多了它其实会多多少少影响到电池的一个寿命。但是你说它会马上电池不能用吧，但也不至于啊，只是说慢慢的会影响到它一个电池的寿命问题，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呢，对于我们车子怕不怕晒来说，不能说车子完全不怕晒的，还是怕的。尤其是对一些什么内饰件啊，车漆橡胶件，内饰件呢也比较简单嘛，现在不是有挺多那种遮阳帘吗，就是遮阳的伞，就是你不开车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伞一撑，把前挡玻璃啊后挡玻璃那样挡起来，或者是有些侧挡的一个遮挡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用起来嘛，这样可以尽量减少一下咱们在室外大太阳天气之下把车停在户外造成的一个内饰件啊或者是橡胶件的一个老化的影响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用一下那些东西的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爱车呢出现了什么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怠速抖动的问题呢，这往往都是积碳所导致的，别听到积碳就害怕了。现在清洗积碳很方便，铁柱三效就可以轻松搞定。去加油站加油之前，你先加一瓶铁柱三效加进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就可以了。它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喷油嘴燃烧时三元催化的积碳给它慢慢的软化溶解掉，然后让它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清除效果非常彻底。里面添加的PA 聚醚胺的成分呢，专门针对积碳啊，它是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的溶解技术，它可以有效的去吸附包裹住积碳啊，所以说铁柱三效这个你可以放心去拍。现在一瓶的单价呢不到50块钱，很划算啊，就也就是每次你花40多就能洗一次油路了。对于从来没有洗过油路积碳的朋友来说呢，这个东西一定要定期去加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了啊、比你在外面去打吊瓶啊，做一次什么所谓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花个上千块钱大几百的还是划算很多。我们原价也不便宜，168一套两瓶，只是说现在在做福利回馈给大家嘛，然后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算下来一瓶的价格呢是不到50块钱，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赶紧来下单，进链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回复3就可以进链接来下单铁柱三效。

0: 当然今天的爱听商城啊，有很多折扣的商品要给大家带来。首先对于护肤品呢，我们今天是赫莲娜的这个小样套组，他们家的三款王炸的精华水体验装给到大家。如果你暑期正好有出差比较多，要出去旅游的一个行程，那么就带这种旅游装、旅行装，真的很方便啊。直接带上飞机托运，就是放到这个飞机上面，带上飞机都可以。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三瓶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他们家的心机水，还有小露珠，以及黑珍珠水。心机水呢，大家应该就是有所耳闻吧，也算他们家一个比较入门级的明星单品。它是主要帮打通这个皮肤通道的，让你后续涂的一些精华呀、面霜啊，那有效成分能够吸收的更好，然后用完之后皮肤也可以更加通透。要是你皮肤干 T 区爱出油，那就用这个小露珠。小露珠是水油同补的，所以它补水效果非常好，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皮肤更加平衡水油，还能够帮助锁水。但如果你对于抗衰有要求，熬夜脸垮啊，有点熟龄肌的这种黑珍珠水啊，他们家高端系列那就又派上用场了。如果你想要一次性拿到这三款回去用一下，每一瓶30毫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只要199块钱。你要知道，你单独一瓶心机水100毫升就要九百九，然后100毫升小露珠也要990，200毫升黑珍珠水，这是高端系列的哈，它200毫升算下来是要1700多。你100毫升就是要，就是要多少啊？大概700-800-900块钱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199带走每一样30毫升的量，你加起来就是90毫升，基本上快达到一个正装量了，是非常划算的。还会赠送你一个旅行收纳袋，方便你去携带啊什么啊。如果说想下单呢，直接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进到链接商城里面，直接去搜索赫莲娜的这个小样套组就可以了。然后想吃好吃的啊，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个这个烤鹅，港子大叔的烤鹅，他们家烤鹅其实很划算，3到3.3斤的烤鹅只要159块钱，自己在家呢直接撕开袋子，撕开它就能穿，就能吃，不用洗不用炖的，很方便。然后还有烤鹅的组合装，它是一个烤鹅再加两个鹅蛋，再加两根这个鹅肝肠，这个是只要189啊。看看你想要套组呢，还是说单纯想尝尝他们家这个烤鹅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也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这个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啊，因为它没有乱七八糟那些添加剂、防腐剂啊之类的，就是用了最原始的这个物理的方式来帮助大家锁鲜，保证它出炉时候的那种原汁原味儿。所以你买回去就赶紧吃，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可以买回去尝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回复秒杀，不要去囤货啊，这个就是你想吃多少买多少就行。最后是佩佩墨镜啊，在这个价格这个季节也是刚需，它是这个兰博基尼跑车款，还有这个运动的联名款啊。大家如果想要下单呢，兰博基尼款它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29，原价是要400块钱的哈，今天229就可以。然后这个运动联名款呢，它是169块9。墨镜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去看一看款式适不适合自己，上脸去看一看跟你的脸型搭不搭，然后它是可以过滤强光，然后自带偏光镜的那种，适合开车去用啊。如果想要下单这个墨镜，也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然后进入到商城里面直接去搜索你想要下单的这个物品，佩佩的墨镜，然后还有这个赫莲娜的小样套组，还有烤鹅，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商城就可以去抢购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 敲门赢了！赶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赶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

0: 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城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市多云转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或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5: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6: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7: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8: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5: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受滦河2026年1号洪水影响，12号23时，河北迁西潘家口水库迎来569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水位超汛限水位2.55米。此前水库必闸保下游安全，13号开启泄洪，当晚水位升至222.9米，超汛限4.9米，当前水位正有序回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获悉，该所李永访院士孟磊研究员团队通过多年研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认证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向实际应用又迈进了重要一步。该成果7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打造自贸港绿色交通名片。规划提出，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海南将成为全国首个全域禁售燃油车的省份。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客运交出亮眼成绩单，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客运总量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客流稳步攀升，折射出群众出行需求持续释放，铁路路网运力调配，客运服务不断优化，高效便捷的轨道出行成为民众跨区域通勤出游的主流选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顺利突破187亿元，市场整体保持稳健复苏态势，其中暑期档表现格外亮眼，当期票房已超3

0: 30亿元。多部优质影片带动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旺盛的观影需求也印证国产影视内容供给不断丰富，院线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

0: 八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0%，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

0: 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风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1: 哦哦，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0: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1: 三笔，四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0: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1: 哦，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1: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1: 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1: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100G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8到36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5.2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6%，空气质量指数25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7月16日至8月15日，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海南近日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长征5号遥14运载货舰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

0: 居新高。今年上半年，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下午的15:05，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也就是三条路线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呢，就是草原双飞七日游的内蒙古呼伦贝尔暑假的路线福利。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然后酒店住宿条件也非常不错，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你可以推开门就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大草原，氛围值直接拉满，美食也不会让你错过，宫廷烤全羊、浓香的铁锅炖以及私房的鱼湖宴，再加上内蒙的私房菜，还有就是东北的饺子宴，每一个美食都让你一次性的吃个够。我们现在档期呢只剩下了7月16号和20号，今天已经7月14号喽。想要去到大草原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16号和20号的班次，每人是48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呢，依旧是两人同行可立减100。报名方式可以记下这个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记得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内蒙古，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轻松惬意的云南路线了。如果想去放松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的全程不赶路非常轻松的一个云南之旅。它非常适合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或者是朋友结伴，都非常适合，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可以发团，不用再担心说我错过这个团期是不是没有办法报名了。没有关系，它是天天都发团的哟。如果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啦。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专为我们小朋友定制的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的路线啦。它是一个7天的京城研学之旅，会带各位小朋友深度的玩转首都北京。8至16岁的青少年，你家的孩子如果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呢，并且他可以单人参加夏令营的话呢，是可以来参加的。我们的日期呢，就是最近的一个团期7月17号，就是快要开营了嘛。其他的两个团期呢，就是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个时间比较合适。如果想要自己的家的小朋友就是度过一个比较愉快又难忘的暑期的时光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夏令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了解更多，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研学或者是北京，解锁更多的内容。好啦，至于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下午的15:16，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依旧是好物推荐哦。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威古驰的墨镜。夏天开车的时候呢，墨镜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不然太阳一晃过来，真的是会看不清路。所以有一个防晒的这个墨镜呢，在驾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平时的时候我们出行呢，就哪怕不开车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太阳底下戴一个墨镜也是比较好的，不然的话眼睛一直眯成一条缝，看起来也是很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想要购买到就是价格合适然后品质又很好的墨镜的话的小伙伴呢，赶快看过来。这是一款中性风的男女同款的偏光驾驶镜，旗舰店的券后价是199，现在我们的商城福利价呢只要99块，如果购买的话呢还会送配套的暗扣墨镜盒，然后该产品的定制是有可以定制度数的，所以在下单的时候呢是要备注一下自己的左右眼的度数瞳距，有散光的话呢也需要提供一下你的散光和轴位。然后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就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墨镜，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上面直接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28到36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5.2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24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全市，14号持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停课、停工、停业，原则上居家办公。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3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豪鸿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那么今天啊，晚间高峰道路出行情况，今天给大家筛查，首先呢，这样的一个明媚的好天气啊，这个晚间高峰自然没话说啊，这个路况呢乖乖巧巧啊，那一路环线一圈高架看下来啊，那是特别清爽滋润的一个出行状态，过江桥梁、一江两岸快速路以及环线一圈高架啊，包括啊这个老城区、红谷滩片区各条地面主干道、各大路口的一个出行表现，小街小巷、大街这康庄大道啊，这个部分你我啊都是畅通有序的一个出行。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行车状态完全可以保证啊，九州高架呀，包括西湾、黄家湖、立交啊，要提醒大家啊，这可是气象台又发高温预警了。那咱们高温预警呢，自然对于出门的朋友啊，就思虑再三。现在来看的话啊，确实大家出门啊，还得等这个太阳啊再落一落啊，气温再往下烧一烧啊。目前只有在龙门路、滕王阁啊、万寿宫周边、传山路稍微有些车多，其他路段基本上不存在堵情。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途距离长达219米，赣州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用途距离长达342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408米。再来关注到高速

0: 路况。S89 上连高速的平连段67公里处莲花隧道内上立往莲花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故障事件，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7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9到37度，上饶晴转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潮湿，环境的潮湿，再加上餐具啊，还有砧板是容易滋生细菌、霉菌，所以一定要去清洗干净，要去暴晒干燥。这厨房要保持通风，食物一定要密封保存，避免发霉。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您了，吃了发霉的食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肠胃不适，要做好厨房的清洁，减少病菌滋生，守护肠胃健康更安心。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止到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过4000万吨，进展顺利。13号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是全市停课、停业、停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而且道路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13号披露，今年以来多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交通事故，提醒广大驾驶人不要带病开车。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2: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让，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清灵。
1: 不知不觉啊，有的朋友这一打开手机就开始看啊，这看着看着忍不住就想买。当然了，其实不仅仅是打开手机的朋友啊，咱们如果说在外边逛的人啊，都有人说走走走出去逛一逛，其实逛着不小心你就买了很多东西回来了。
2: 但是很多时候我现在逛街基本上买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是那些吃的比较多。
1: 那也可以啊，
2: 就不像是我在以前逛街的时候，我念书的时候逛街可能会
1: 买很多用的，
2: 对，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啊、包包这种，因为念书的时候你就是很想买这种美丽的废物
1: 啊，但是我现在，美丽的废物。
2: 但是现在基本上我好像去逛街的时候，反而购物的东西会少一些，因为会在各大平台上购买嘛。但是我基本上出去跟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基本上
1: 还是吃比较重要。
2: 对。
1: 那你知道吗？其实，在很多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就会说，那这样比起来还是买的用的比较。你说吃的东西。我每次吃了又觉得，哎呀天哪，我是不是又胖了，然后我要怎么瘦呢，我要少吃，然后所以我不能去买吃的。其实每个人需求真不一样。
2: 不会这样，你知道现在我跟我朋友一块出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拼一起拼一样东西吃。比如说我们去买的 DQ
1: 就买一份，一人吃一
2: 份。对，因为上一次我们就吃过这个亏，那个 DQ 的冰淇淋真的是太大了，我们买了那个最大的那个杯子，然后吃到最后已经吃不完了，后来我们就是买了最小杯，然后可以品尝不同的味道。
1: 其实说到这个 DQ， 我觉得可以研究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当时他就说你要哪个杯，结果往那一放，他有四个，有四种大小，
2: 对
1: 对吧？其实你猛的一看，你就会觉得每上升一个价格，然后杯子就大那么多，哇，更划算呢。但其实到头来，很多人不小心最后买了个最大杯，其实后来发现它的量其实就是最小杯那个量。
2: 关键是你到最后其实有的时候还吃不完，其实有点腻，你知道吗？后面
1: 他人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特别的浓。
2: 上次是我跟我朋友四个人一人一杯。大的，然后后来吃到后面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就吃不完了。
1: 后来
2: 我们就四个人买一个小的，然后你尝一口，我尝一口，基本上差不多了。
1: 是的，好朋友们，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盘点一下你一时冲动就下单、到货就搁置的物品，然后并且可以说一下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2: 哎，其实除了是到货就搁置的物品，
1: 怎么的？还有没到货就已经搁置了？
2: 不是，是囤。
1: 囤，
2: 你总觉得自己这个物品马上快用完了，但实际上还能用一段时间，你就开始提前囤东西了。但囤完之后，你突然发现你好像看上更好的东西了，然后你提前买这个东西就搁置在那儿了，是不是变成废物了？
1: 是，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稍微好一点哈，之前不是有些什么特殊的日子嘛，
2: 对，
1: 然后大家疯狂购嘛，什么什么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就很多人就是完全就是他没有什么想买的，就是看见大家在这个氛围当中，然后他行，那我也打开
2: 看，被感染了，
1: 不知不觉他就买了很多，甚至有的人我发现啊，他买了很多的快递堆在那儿，他其实他因为他根本不着急用嘛，
2: 对，
1: 就一个一个收了。等到他拆的时候，自己精挑细选的那种快递，最后他居然拆，会有一种拆盲盒的感觉。一打开，哦，原来是一个这个，哦，天哪，那不是你选的吗？
2: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非常不喜欢拆快递，
1: 为什么？
2: 有些快递包装的太过于密实了、扎实了，但是有些人会说，
1: 拆的都费力气。
2: 不扎实的快递，你要说包装的不够好，要投诉。但是有一些其实。它过度包装了，
1: 过度包装了，
2: 对，
1: 也确实，就是除非是那种易损坏的，
2: 对，
1: 你说你里三层外三层能够理解，对吧？不然的话，咱都简单点，是吧？
2: 对，也不环保呀，对不对？
1: 好，我们来看看啊，朋友们的一个留言，看看大家呢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是说买了，结果后来呢又觉得用不上了，好，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朋友，他是问了个问题啊，
2: 求助信息是吗？
1: 对，相知相惜，哦，他还拍过来了，哎，这是一个老头乐吧？这是，不对，像个小汽车耶，
2: 他上了牌子吧？
1: 不是，那不是，那上面写了什么什么电动，这是个老头乐。他说就想麻烦问一下，他说我家小区的门口啊，小区单元门口一个红色电动车停在棚子里有3-4年，感觉没有开过了。
2: 那是僵尸车吗？
1: 不知道停在这合不合理，主要是搞的，我觉得你不是问大家，你这应该问物业呀。
2: 对啊，
1: 如果要物业把它请走，你就跟物业说呀。
2: 物业应该会跟相关的工作人员沟通，然后把它清理。
1: 他们要是觉得自己无法清理，他们就会去联系城管。
2: 对。
1: 我跟你说，就是以前我都不知道这种事还可以找城管，后来我就发现了，因为之前在某小区发生一个，
2: 以为要联系交警是不是？
1: 他之前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小区里边，小区不是有那个公用广场吗？其实大家都在那玩，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在那摆摊售货的，对不对？
2: 对。
1: 其实我们也没研究过这事儿，就是他到底是能不能摆的呢？关键他这个摆摊的收益又归谁呢？他又联系谁才？

0: 那他摆的吗？直到有一次碰到了什么呢？有一个人在那摆，结果他是业主，
1: 嗯，
0: 业主自己在小区的那个广场上摆摊儿，
1: 嗯，
0: 对呀、啊。然后后来物业就过来找他了，就你不能在这摆。他说我是物业啊，不是，他说我是小区业主，我怎么不能在这摆？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也能看到我们小区别的还有在摆的呀。
1: 嗯、
0: 然后那个小区物业大致的就是说，别人摆是经过我们允许的，你这摆是没经过我允许的。
1: 嗯、
0: 什么叫经过他们允许的？不就是跟他们分利益吗？
1: 啊、哦、哈，
0: 对吧？但这个业主就觉得，他说我在自家小区摆摊怎么着我还跟你们分什么呀，我就自己摆啊，不行吗？
1: 嗯，
0: 然后后来物业拿他没有办法，后来物业把城管找来了，
1: 嗯，
0: 然后城管呢就把他先带走了，然后再去具体去商讨，
1: 不然后说
0: 具体怎么处理的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先把他带走了，他们去那去交流、嗯、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归城管，他可以进到小区里来交涉这个事儿。
1: 但是确实说实话，公共的这个场合下，我觉得小区里面应该也没有摆摊的吧，门口就算了，但是小区里面
0: 啊，小区广场里边摆摊的这种你没见过吗？
1: 我们小区没有摆摊的耶，外面门口倒是有。
0: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是哪个高档小区，不要说出来，不要说出来。朋友们，其实不是小区里能不能摆的问题，而是说如果真的出现了摆摊，首先第一他经过这个物业的同意，那其次他们这个收入其实是归全体业主都有份的，这点大家知道吧？
1: 因为有的时候
0: 你看又给你们上了一课了、哎、
1: 在那个小区下面不是有那些商品房吗、
0: 哎、
1: 他每一年其实会交一些钱到这个物业上面，他其实这个钱是公摊到物业的业主头上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如果是用这种道理去推的话，那不就是应该这个钱是归大家的了吗？对不对
0: 啊？不说了，说多了呀又都是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啊！只能说小事不计较，大事咱一定得把它弄个明白啊。
1: 嗯哼，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要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好，同样的，路面上有任何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大家可以在群里反馈啊，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来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稍后回来啊，咱们来继续看小雷给大家分析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当然目前呢，来给大家说到一下，现在啊，九江的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是长达219米，还有赣州的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42米，还有上饶的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0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5: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呢，咱们一个话题就是来盘点一下你一时冲动就下单，到货就搁置的物品有哪些。
5: 你有吗？
2: 当然有了。
5: 比如
2: 让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比如说跳绳。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突然觉得呀，
5: 你想锻炼身体，
2: 也不是那么瘦。然后我就说，那到底怎么跳绳会比较好呢？后来就发现啊，家里孩子在跳绳，为什么？那是老师给他们布置的任务
5: 啊，对，
2: 对吧？后来我就想，那我就陪孩子吧，陪孩子你跳我也跳，这样多好啊，是不是？既陪伴了孩子，然后你又无形当中锻炼了。结果后来发现
5: 冲动，
2: 发现买回来之后我跳不合适。还是他跳吧，我还是适合在旁边给他数，
5: 就是，等到他高一高长高的时候呢，用你这个不用的跳绳。
2: 好，朋友们，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让小雷给我们分析。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啊城区路面的出行情况啊，就现在的啊，咱们从整体天色来看啊，这个整个天际线啊还是非常晴好啊，云迹很少啊，在这样的一个啊大好的大晒的一个天气下啊，大家的一个车流出行啊，目前来看的话，行车状态啊是相对来说没什么太大挑战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包括南一环、北一环高架桥面啊的车流的还是比较轻松啊。目前来看的话，红谷滩也好，老城区也好啊，路面路网、大路路口出行车流啊，都还是在一个比较轻松轻巧的一个通行。包括赣江北大道啊这边的一个车流出行啊，正赶巧啊这个博物馆啊还有科技馆啊这边呢到赣馆时段啊稍微有一定的这个出行车多。那其他的通行路段是包含像九州高架豫章台，包含洪都高架北京路下口，甚至包括把这个皇家湖立交以及前湖互通啊这个几个关键匝道立交，现在都是风光独好，行车状态良好啊。在这样的一个 条件下啊，这个大家可能晚间有任何的一个行车出行计划啊，稍稍都会往后推一推啊。目前来看啊，行车户外的话温度比较高啊，目前的路面出行车流呢也是降到了较低水平啊。这两天的一个晚高峰出行表现啊，可以说已经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质量非常高、拥堵指数最低的阶段了啊。晚高峰开始逐步切换淡季模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路面出行表现情况，或者是有路面的意外状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其实别人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就说哎呀，这个拍照神器到底是什么？那有人说口罩，有人说墨镜，我觉得两者都有道理哈。但是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啊，阳光特别的刺眼，咱们不管是开车还是户外闲逛，绝对都需要一款既好用又时尚的墨镜。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大牌联名啊，佩佩墨镜，而且是兰博基尼珍藏版。虽然说呢，也许咱们没有那个跑车，但是可以拥有兰博基尼墨镜啊，是不是？好，那尤其是这个墨镜呢，平时都要800块钱，1800块钱吧，有的可能要到1000了哈。但是今天咱们的这个官网价绝对是福利价拉满，只需要399.9元。
5: 嗯哼，
2: 我跟你说，那也是平时官网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还更优惠，只需要229。哇，229的价格，天哪，带出了那种1800的效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太棒了啊。所以朋友们，关键是现在呢，咱们这还有5款配色可选，每一种都好看，如果你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5: 除了墨镜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好物和大家一起推荐，那就是我们赫莲娜的小样套组。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肤质如何，就会买一些小样或中样来试一下这个东西适不适合自己，所以这个套组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你就看一下这个水，哪一款水真的适合自己。这个小样套组里面包含了30毫升的心肌水，还有30毫升的小露珠，以及30毫升的黑珍珠。那如果说你在官网上买正装的话，每一款正装都非常非常的贵，就是要么就是小1000，要么就是1000多以上，快2000的样子。所以三款齐齐下来是非常非常贵的，你也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所以赫莲娜的小样套组呢，就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就是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只要199就可以把小样套组拿到手。也就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好物啊，烤鹅。
2: 哦，烤鹅。
5: 对，
2: 说着说着就饿了。我发现到了饭点给大家说这个真是特别好哈。
5: 嗯，
2: 其实朋友呢，就是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鹅，但是呢可能做起来觉得不方便，对吧？这个天热不想做饭，但是又想营养得到保证，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好物呢，它就是来自于

0: 港资大叔考核，开袋即食啊，一撕就直接装盘，你也不需要洗，也不需要炖，一分钟就搞定了。
1: 嗯，
0: 那其实啊，重点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啊，就是咱们这个考核呢，它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最大程度的锁住了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吃起来呢，嗯，是那种肉香浓郁、口感新鲜的啊，朋友们。而且它因为没有添加剂，所以保质期只有短短十天，所以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的食用时间。那有两种了，那如果说自己吃的话呢，那么一只净重3到3.3斤的这个烤鹅只需要159块钱，自家吃选这个就行。如果说你想给朋友或者说家人带一只的话，也有那种礼盒的装的，礼盒装的呢，它就是烤鹅的那种组装，它是有一只烤鹅，两个鹅蛋，还有两根鹅肝肠，只需要189块钱。如果你想要的话，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啊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除了刚才以上的三款好物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款好物，也同样是墨镜。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一款这个墨镜，
0: 说了一个配备墨镜，
1: 对对对，我们说另外一款墨镜叫威古士的这一款牌子的墨镜，它同样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在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使用的一款墨镜。
0: 是的，
1: 但是它走的是中性风，男女同款的、
0: 哦、
1: 但是它价格在旗舰店券后价呢是199，可是我们商城的福利价呢只要99块、并且会配送这个带有暗扣的这个墨镜盒。但是它这一款是支持定制的，因为有一些人是带度数的嘛，所以它这个墨镜呢是可以有度数的，所以大家下单的时候呢要备注一下自己左右眼的度数瞳距，如果有散光的小伙伴呢需要提供你的散光和轴距，那数据也可以找线下的医生或者眼镜店来进行测量一下。我们购买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回复关键字墨镜，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商城来进行下单。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首先在道路路面啊，车流缓慢上升啊，刚才也给大家讲到了啊，这个晚间高峰开场半个小时以来啊，路况车流呢依然保持在极低水平啊，行车状态极为良好。现在的东一环也好，西一环也好啊，出行的车流状态啊，那么目前啊都是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这个行车啊，那么包括现在的过江桥面，也包括咱们的主城区的这些关键通行主干道，哪怕啊，这个咱们其实说到热闹的景区周边啊，这个说到咱们的中山路啊、鲁子路啊，其实啊，这个通过小车要从这边来走，现在也不大成问题，能看到附近有一定人气啊，但基本都在屋檐底下，开车通行呢，现在都是没太大难度啊。下班呢，现在时间还没到啊，这个感觉大部分的片区路段啊，目前的车流都还不多，红谷滩、丰河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啊，这样的一个大牌主干道啊，现在也是任君选择随意通行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晚间高峰那这迟迟没开展那。

呢，这个火力都要集中在六点往后了啊，六点钟的时间节点，路况估计会有相当程度上升。劝大家还是啊，这个如果已经下班啊，已经出门啊，这个就不要嫌这个车里太烫了啊，这个顶着高温呢，也要稍微的啊安排啊，这个赶紧的出行一下。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白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者行，首选花红。

0: 让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盘点一下你一时冲动就下单，然后到货就搁置的物品，还说一下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
3: 我觉得买东西容易有这种激情冲动下单，然后变成这些东西都变成废物。无论是美丽的废物还是不漂亮的废物，它都是变成了一个压箱底的东西，对不对？
4: 是的。
3: 但如果说我们出去旅行的话呢、
4: 哎、
3: 那肯定不会让这个钱白花，对不对？
4: 那倒是。
3: 尤其是省到钱的这个旅行，我们现在第一个呢省钱版的路线就是云南3880元起，它是一个完全放松的旅游路线，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让你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的状态。
4: 嗯，
3: 然后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专属的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其他的自费情况，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4: 是的，
3: 因为精致小团嘛，所以它就没有任何限制，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发一定要定期出发，它是一个基本上都是可以每天都出发的一个团，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错过了是不是就不可以报名了，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再说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独立餐桌，就一家一桌不拼桌的一趟旅行的团，也不混坐。有很多人可能就比较内向，
4: 对对对，
3: 不喜欢和陌生人
4: 不想和别打交道，
3: 对对对。然后呢，就如果说你是想要有这种状态的小伙伴的话呢，这个云南路线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你。当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就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啦，1997995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云南，记得是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上面留言云南，就可以进行锁定更多的优惠。
4: 嗯，是的。那朋友们呢，其实很多人呢也喜欢想去一趟这个西藏哈，之前也是听到说每个人啊一辈子总要去一趟西藏吧，也是。这个暑假呀，你看很多朋友呢就不想自驾长途奔波啊，那么就来参加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咱们的这个专列呀，它是江西交通广播 105.4 共同推出的一个圆梦西藏11天双卧环线，是8月8号准时出发啊，这已经说近也不近，说远也不远，这日子大家可以提前做准备了。这有氧火车一路进藏，沿途的风景啊尽收眼底啊，咱们也不需要说自驾开车那么劳累。而且拉萨首晚呢是供养住宿，全程呢也是商务酒店啊，高反无忧。那西藏的美景当然是全部包括了，像布达拉宫啊，还有八廓街啊，羊卓雍措呀，还有G318，沿途的风景全部覆盖，还有各种湖啊、峡谷啊啊。这次还给大家加了一个，就是夜游布达拉宫，氛围感是直接把它拉满的。好，朋友们，如果你想去的话，这一次不要错过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藏，了解详情吧。
3: 我真的是觉得夏天的时候我们推荐的这些旅行路线都是比较适合避暑的。
4: 没错，
3: 我觉得西藏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然后当然也不是说它出太阳不热哈、
4: 啊、
3: 但是肯定是比我们、这个、
4: 比我们这儿要凉快。
3: 哎，对对对对对、
4: 嗯、
3: 还有就是什么云南呐、啊、那我们接下来说是另外一个路线，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4: 对，
3: 大草原上的风一吹肯定会更加凉爽，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夏天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就哪怕是去到我们这 这个暑假福利路线，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也是一样的，它

0: 是一个草原双飞的七日游，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然后你可以在这趟旅行里面吃到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啊，私房胡鱼宴啊，加上内蒙私房菜啊，东北饺子宴啊，地道的蒙族特色，让你一次把这个美食都吃个够，就完全不用操心，不用做任何攻略，往返机票都在里面的，无论是老年人啊，青年啊，或者亲子家庭都比较放心的一趟旅行，性价比也比较高。但是我们这个团期哈，就是我是觉得哈，能早报名就早报名，因为我们
1: 越往后它其实越贵。
0: 对，现在团期只剩下7月16号和20号了，今天都已经14号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两个班次的话呢，就是每人4880元含往返的机票，然后听友的专属福利呢，就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报名热线是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这现在一路长虹的晚间高峰开始逐步展现了啊。这个小雷也说了，这个现在这样的炎热高温加叠加暑假两个因子存在的晚间高峰啊，目前来说出行车流啊只有到了6点左右啊才到了真正的主场。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红豆高架的火车站东广场，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江边红谷隧道的通行，以及现在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甚至包括红谷台核心城区丰河大道医院路世贸路雅园路几大路口开始真正出现了车多。西环啊，今天其实一直想说路况表现还不错，但是这会儿的话舍利甲出事故了，所以现在由北向南从京开路和舍利甲需要遭遇到一轮车多的一个排队情况。那么再加上啊现在的啊连青云浦呢要担心一下井冈山大道的老的徐坊客运站啊有事故影响导致的车多排队。青山湖呢施工当中的高新大道啊在万象汇这边路段呢也是往来车多啊，所以这些通行条件啊大家一定要做好及时的掌握。加上老城区啊这个时间节点到了啊，这个咱们不论是到了晚间啊这个出来这个乘凉或者是遛弯的朋友开始增多，还加上晚间还有夜宵就餐的朋友也开始陆续抵达，以及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啊现在开始往火船山路啊包括龙门路这些路段做集中啊，包括象山路啊，所以现在这个晚高峰开始有了一定的人气值，需要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虹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327米，赣州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704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425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群里的驾驶的发来的一条即时路况啊，目前在南昌市井冈山大道北往南方向，在主路上过了汽车站的天桥的位置，在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现在道路有些拥堵啊，提醒大家呢有条件的话就避开该路段行驶。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呢在外面行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要小心驾驶。
5: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晴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7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9到37度，上饶晴转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洗完头发，你是拿吹风机呼呼的吹干呢，还是让它慢慢的自然风干呢？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啊，这背后关系到头发的健康跟头皮的状态。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就建议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不需要做造型，优先选择自然风干。如果说需要是要用到电吹风的话呢，可以先用毛巾来轻轻的吸干，等头发半干的时候再用电吹风，或者先吹一阵，留一点湿润感，让头发自然收干。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8: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8: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9: 褪去一天的繁忙，
10: 切换生活的频道，
1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9: 我是雷鸣，
10: 我是思琪，
9: 路况抢先报，
10: 热梗追着聊，
9: 给你最新鲜的、
10: 最畅快的
9: 资讯快报，
10: 情绪出口，
11: 烦恼全甩掉，
10: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6: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2: 嗨，我是七零。
6: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啊，盘点一下你一时冲动就下单，然后到货就搁置的物品，说一说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12: 其实刚才不是有小伙伴说了那个婴儿的一些物品吗？
6: 嗯，
12: 但其实如果说投胎的话，就是第一次做父母，
6: 嗯，
12: 那么他可能买的东西会比较多。
6: 对，
12: 如果是有老二的话，可能和投胎相比较
6: 就比较少。
12: 对对对，尤其是头一胎你准备的物品真的非常多，多到你自己都觉得说哇，怎么买了这么多，不能说是垃圾，但是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多废物。
6: 对对对，其实有多少是能用上的，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个这样的心态，
12: 嗯，
6: 第一胎因为是第一次当爸妈，
12: 嗯，
6: 就
12: 想
6: 什么都好不容易，对对对，什么都，但是第二胎就开始啊，其实就这么回事。
12: 所以就很多人说呀，头胎照书养，二胎照猪养。
6: 哦，有道理啊。
12: 然后就比如说，
6: 嗯，
12: 我像那个买那个辅食机，
6: 嗯，
12: 很多人都说没有必要买，如果家里有破壁机或者是有什么东西的话呢，
6: 嗯，
12: 就可以那把它替代一下。
6: 是，
12: 包括像有一个什么那个有一个什么
6: 有一个什么
12: 料理棒，
6: 料理棒
12: 也可以来做婴儿辅食。但是有一些人还是觉得说，
6: 嗯，
12: 哎呀，可能有辅食机的话会更加方便一些。其实我也买了对于做婴儿的一些辅食用的一些产品，但是我买的是那个可以做比比粥的那个小饭锅。
6: 对对对，
12: 因为它的那个量呢和我们成人量还是不太一样的，
6: 嗯，
12: 我想让它吃稍微软烂一些的那个米粥什么的，
6: 嗯，
12: 所以可能还是买了一个这样的电子的设备让它用，
6: 嗯，
12: 其实有一些东西吧，
6: 现在觉得多余吗？也不多余，
12: 也不多余，因为它的量，它的量确实是和我成人量
6: 不
12: 太一样，
6: 嗯，
12: 它的那几颗牙还不够来嚼碎我们大人的那个粥。
6: 朋友们，其实啊，有些东西哈、啊，就是它一定很实用哈、啊。
12: 对。
6: 它不会让你去犹豫。比如说、嗯，你像这个夏天，咱们其实有个墨镜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你买了，你绝对不会后悔，因为什么时候用它都在那儿。夏天出行，防晒必不可少吧？这眼睛又是咱们心灵窗户、
12: 嗯，
6: 必须得保护眼睛不受到强光刺激，这非常重要哈、啊
12: 嗯。对对对对。
6: 所以呢，给大家说到的这款呢、啊，镜面大。而且版型正，重量又轻，关键是价格非常亲民。没错，这就是来自于微谷式的墨镜、
12: 嗯、
6: 啊。那这个墨镜呢，朋友们，它是男女同款的。如果你想要的话啊，不管是男孩子戴着特别帅气，还是女孩子戴着也是特别漂亮的。如果你想要，那就赶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墨镜两个字，绝对买了不会后悔。
12: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不太会后悔的事情，就是这个假期
6: 哎，
12: 有一段时间就是把孩子送出去，
6: 送出去
12: 就是让自己可以在家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独立的时间、
6: 哦、
12: 因为如果小朋友放暑假的话、
6: 嗯、
12: 你要带娃吧，对不对、嗯、
6: 对，
12: 你就是成天上班围着工作转，下班围着孩子转，
6: 对，
12: 所以啊，有的时候如果有一段时间可以让自己放一个假的话、
6: 嗯、
12: 那是多么开心一件事情，对不
6: 对？但是不要误会啊，并不是让孩子去放飞自我、
12: 嗯、对，
6: 孩子他不仅去玩得开心，而且还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才是重要的。
12: 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如果你家的小朋友呢正好是8到16岁的这个青少年，并且他可以独立参加这个夏令营的话呢，就推荐你来我们这个7天京城的研学之旅。首先呢，可以让小朋友去深度的玩转我们首都北京，然后再触摸很多的千年历史，毕竟是文化名城，对不对？
6: 嗯。
12: 所以像故宫啊、颐和园呐、啊，都可以去游览到。还有就是诵读《少年中国说》，并且呢，可以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的理想。如果说假期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参考一下活动呢，有三个开营的时间，一个是7月17号、8月2号，还有8月10号。两人同行呢，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次的研学之旅会不会不够安全？全程都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以及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有兴趣的家长呢，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研学或者北京，来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
6: 嗯，是的。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呢想去一趟西双版纳的啊，其实咱们这个西双版纳的线路了呢，已经有很多朋友想去，而接下来又给大家说到里面的两个点啊，是去过的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升级了一晚一个5星的温泉酒店啊。这个酒店呢是藏在雨林的茶山里面的，环境实打实的好，而且它是自带超大泳池、观景露台，早餐的种类也特别多，随便吃啊。最划算的还是酒店自带了一个天然温泉，地下1800米的深井活水啊。这白天呢逛雨林走累了，晚上泡泡温泉，哇，浑身的酸痛全部消失了。多好啊。当然呢，还有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也是一个独一份的，叫茶山体验。这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啊去到一个千年古茶园，空气里边都弥漫着茶香啊，这跟着本地的茶农们亲手去采茶、揉茶、压茶饼，自己做一块专属的这个普洱茶，而且呢还有老师现场教大家怎么去泡茶品茶，做完的茶饼还可以自己带走，留一个纪念啊。
12: 嗯哼，
6: 朋友们，每一条行程呢都有自己的特色在。想去西双版纳的，还有很多去看各种的这个原生态的东西啊，像这个原生态的象餐呐、啊，还有傣族孔雀宴呐、啊，地道的傣家菜呀、啊，让你一次性吃个够等等。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就赶紧报名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版纳”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机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追踪啊晚间高峰的出行路况走向。就目前来看啊，东一环西一环啊出行车流呢依然还是比较多的啊，毕竟啊这咱们作为省会南昌啊，晚间高峰的这个气温再高呢，咱们也不能完全啊这个纯放空啊啊，这东一环还要忙住啊，送很多上班的朋友回家，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华虹奔驰上空还要再留大家一会儿。另外呢，西环风车快速路着重提醒大家哈，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但是没想到这样的能见度依然还是有司机朋友啊这没集中注意力，发生事故在十里甲胡同附近，所以现在由北向南从经开南下红谷滩受这起事故影响，在这边还出现了一点不和谐的车多情况。那至于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啊，今天其实啊整体的氛围已经相当不错啊，这个晚间高峰前开始的前40分钟几乎路况是毫无担忧可言。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有的路段路口或者下班的通行任务已经完成了，因此来说啊，这个尽管六点之后出现有车集中，但是这个当量不会太明显。目前呢主要注意桃花南路、汇路、九州高架，还有这个红谷滩一侧红谷大道啊这边靠近到翠园路口右北向南以及庐山南大道的这个铜锣湾周边这些点位呢会有一定的车多，包括老城区啊，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像船山路啊这样的一个主打夜游，还有包括滕王阁北园啊这边附近周边路段，还是需要大家稳步小心通过，有的可能车没那么多，但是游客行人还是比较集中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22米，赣州的瑞金东立交桥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20米，上饶滨江西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81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西玲。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盘点一下你一时冲动就下单然后到货就搁置的物品有哪些。那当时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4: 对，看一下我们的小伙伴是怎么留言的。
3: 嗯，是的啊，这个商务印刷留言说钓箱。钓箱是一个
4: 钓鱼
3: 的器皿。
4: 箱子吧，
3: 对。他说买了之后就没去过，荒废了。哎，你要说这个的话啊，咱们倒不是说买，但我有的朋友他是那个，他当时办了那个护照，就说要出国去玩一趟，结果后来，他发现，哎，原来护照这个保十年呢，哦，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他一直都没去，
4: 就是弹指一挥间十年嗖过去了。
3: 对，大家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一件事儿啊，咱们可能说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结果一不小心时间真的就过去了。
4: 是。
3: 叶先生留言说，五年前网上买了洗车用的高压水枪，用了一次效果不好，也没退货，给了个差评。
4: 然后自己留着了吗？
3: 那不就留着了呗。
4: 哦、
3: 嗯。然后何必在意说这东西也没啥用。然后他说我也买了一套。你俩是一起买的还怎么的啊？叶先生说他说这个买东西真的有时候靠不靠谱。其实我想说你到底是那个效果不好呢，还是说那个东西对你来讲其实很鸡肋，你得考虑清楚这一点。
4: 对。
3: 对吧，我记得就是有的朋友呢，他可能买一些东西别人觉得好用，但他未必觉得好用，
4: 是
3: 对吧？当然如果是质量的问题的话，那你肯定要去跟商家来讨论这个问题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哥，哇哦，这发的是个什么？
1: 这是哪里的夜市小摊吗？
0: 耶，很漂亮哎！
1: 对啊。
0: 啊，这应该是个效果图吧？我看一看哈。
1: 哦，说了效果图。
0: 哦，怪不得，如果真的是弄成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很漂亮。哎，这个地方它有点像那个，我想想看，在南
1: 爱
0: 昌
1: 西湖那边附近的那些
0: 那
1: 感
0: 个
1: 觉，
0: 西
1: 是不
0: 街，
1: 是？是。
0: 对吧？西街弄得好像就有点这种感觉。
1: 还有那种很多的那种像铁皮房子一样的那种做成的这种效果图。
0: 对，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条这种美食街哈，我觉得光顾的
1: 其
0: 人应
1: 实
0: 该还
1: 摩
0: 蛮
1: 天
0: 多
1: 轮
0: 的。
1: 下面有一些那个艺术喝咖啡的那些地方啊，就是有几
0: 有一
1: 个
0: 排店面，
1: 跟这个差不多，有点
0: 对，
1: 像。
0: 好，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想的都是什么。好，来看到飘狼留言说，他说一只烧鸡买的时候看着很好，实际入手就后悔了。
1: 就是不好吃吗？
0: 那我估计应该是这个意思。
1: 但是他也是尝了之后才知道这个烧鸡白买了。
0: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味道好不好吃，那是一回事儿哈。他只是说，如果说就是没有质量问题的话，那只能说是一个口味差。那
1: 对，
0: 下次就记得啊。
1: 就不要再去这家买烧鸡了，可能别的店更好吃。
0: 哎，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实体店，他卖吃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它可以让你实际上去尝一尝嘛，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不仅是要看这个里面的风景，它的特色美食、当地美食也是要尝一尝的。
0: 对，你像很多去过这个内蒙古的朋友就说：“哎呀，那真的，他们的美食，像宫廷烤全羊啊，还有浓香铁锅炖啊，这个私房烩鱼宴啊，内蒙私房菜，再加上东北饺子宴，味道确实是不错哈，让你一次性能够吃个够。那如果现在大家还想去内蒙古玩的话啊，不要错过了，咱们这一次呢是双飞7日游啊。”而且呢，升级了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我看一下还有哪些班次啊？大家可以去一下的。离得比较近的呢，还有这个16号，还有20号啊。这个是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的，而且
1: 行，
0: 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元。
1: 对，我们7月份还剩下内蒙古的这2个班期，如
0: 真的
1: 果
0: 是不
1: 想
0: 多
1: 要
0: 了。
1: 就是去内蒙的话呢，还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之前那个班期已经全部都没有了嘛。
0: 对，如果想去一趟内蒙古吹一吹草原自由的风，想要逃离目前咱们城市有点热的这感觉啊，去那边看看牛羊，那就赶紧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呢还有一些什么买了就后悔的朋友。看到这个宅家大王留言说，他说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有那个健身店。特别的心动，就想着每天在家啊跳操啊，可以瘦几斤。买回来以后就堆在墙角了，至今只拆过包装盒。
1: 哎，说到这个，突然想到
0: 啊？
1: 了，有一段时间不是大家就是很流行，就是踩那种小型的指压板，在那个指压板上健身，然后减肥瘦身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有买，他是练过几次，但是后来实在受不了就不用了，
0: 实在受不了是什么意思？太
1: 因为
0: 难了
1: 指压
0: 吗？
1: 板真的很难受。你有没有踩过指压板？
0: 没有。
1: 你没有试验过指压板吗？
0: 没
1: 你
0: 有
1: 没有
0: 啊，
1: 体验过吗？
0: 没有啊。
1: 你想想看，就是我们不是有那种鹅卵石铺的路吗？它
0: 对，
1: 比那鹅卵石再凸起一些，全部都精准的踩在，就是硌在你每一个脚上的那
0: 就
1: 个
0: 所
1: 穴
0: 谓
1: 位
0: 的
1: 上
0: 对正
1: 面。
0: 每个穴位啊。
1: 对，然后它那个还比较硬，有一些人的抗疼能力很强，就可能受得了；但有一些人很敏感的话，就刚开始踩上去，任何一个人都会受不了的。可能时间长了，脚磨厚了吧，就会觉得无所谓了。但实际上，很多人就开始扛不住那个压力，就会觉得，就把它闲置了。
0: 其实你要讲，就是它有很多那种足底按摩器，其实就有点类似，
1: 对，
0: 但
1: 但是
0: 是
1: 它
0: 要
1: 那个，
0: 你自
1: 它，
0: 己能不能忍受那个强度？
1: 对，但是。原来那个指压板其实是在综艺节目里面有的，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跑男》，无论是国外版的还是国内版
0: 它那个
1: 的，
0: 是拿来作为惩罚的吗？
1: 对，它那个惩罚的，它上面跳跳绳，我之前试过这个指压板跳跳绳，真的 是
0: 不
1: 受
0: 是
1: 不
0: 不是那么容
1: 了，
0: 易的，朋友们。
1: 不容易，那何止是不容易啊，简直是你跳完就废了。
0: 就是虐自己，我跟你
1: 然
0: 说。
1: 后它现在就流行那种在指压板上跑步，然后让自己健身减肥嘛，因为脚底上有穴位啊，就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既然我不出去跑，去跟你家里买跑步机是一个道理的。
0: 有道理。
1: 然后买完之后，因为它便宜嘛，大家刷短剧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哎，那可能就下单了。结果之后就十几块钱，不想退了。
0: 那你说那个，就是有的朋友他买了那个什么健身店、瑜伽垫，在家可能练的不多，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出去搭帐篷什么的，还把这个带出去铺的，在外面当这个铺的地毯在那坐。
1: 对，它还可以再利用一次，那指压板谁拿出去做呀？
0: 好的，好，朋友们，马上就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介绍今天晚间高峰城区路况车流走向。那随着晚间啊，虽然现在谈不上夜色啊，但晚间高峰的时间至少是得到晚餐的饭点了。那这个时候呢，路面上出行车流呢这个赶路的路段啊逐渐消停下来啊，但是呢，这个咱们享受这度夜啊，这个晚间高峰啊，这个吃饭的这个路段啊，那现在的人流量、车流量呢，还是在一个高位运行啊。红谷滩一侧、老城区一侧啊，基本上繁华商圈、人去点段啊，这个美食街区啊，现在成为了这个咱们晚高峰的要点啊。无论是红谷滩核心城区，像金融大街、风和大道、万象天地、地铁大厦啊、世贸路啊、这个咱们的怡园路和世贸路啊这些点位，以及老城区啊这边的明德路、船山路，加上现在的紫谷路、龙门路啊，这些点位，从大石院、滕王阁，再到八一馆，再到这个中山路啊，那现在的其实通行的整体的行车状态呢，都是压力比较大，需要大家做好充分的一些这个行车心理准备。目前啊，市区当中像高新大道的施工点位、高新大道的万象汇、红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以及像现在桃花南路高架快速路去往到九州高架快速路，现在这一个高架交汇处的出行车流现在的都有还比较紧张，需要大家呢还要等待一定时间的排队。晚间高峰啊，现在的话太阳还没完全落下，需要大家也要防范刺眼阳光造成的事故影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22米，赣州瑞金东立交桥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20米，上饶滨江西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8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

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现在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盘点一下啊，就是你当时一时冲动就买了的那些东西，后来呢回家就把它给搁置了。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当然还可以分析一下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啊。
3: 是是是。
2: 来看到群里边这个不许人间不许人间见白头留言说，哎，今天那个回家三明治他没有发美食来馋你们俩吗？
3: 可能今天有什么事情耽误了他。
2: 哎，是不是现在人家还在做饭呢？此时此刻，你们倒还挺记得他的哈。
3: 嗯。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半糖留言说，一时脑热就买了全套的烘焙工具，发誓要自制甜品，材料呢还没齐全，然后烤箱呢就放到杂物那儿了。
3: 嗯。
2: 哎，其实这个真不容易哈。哎，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哎，他当时蛮有意思的。他从小不是从小，就他自己特别喜欢做做蛋糕啊，做做甜品呢、啊
3: 嗯、
2: 因为他自己是个吃货、
3: 嗯、
2: 他很喜欢做着吃，
3: 嗯，
2: 这是他的一个爱好。但是没想到后来有一天呢，就是他失业了，然后家人就跟他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做这个，那你干脆自己开个这样的店呗。哎，后来他就开了，没想到后来他就一直做这个了，还真的是挺好的，
3: 做起来了，
2: 嗯，还不错。
3: 那不挺好的吗？
2: 嗯、就是、不指望大富大贵，但是起码就是算是一份工作了嘛。
3: 是是是，
2: 然后又是他的兴趣爱好。
3: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买完之后搁置的东西有很多，健身器材太多了。我家现在有一个就直接用来晾东西了。
2: 嗯，晾东西
3: 了，就是它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小区里面那个踏板的那个，像跑步机的那个，大概不是一样的那种。
2: 哦哦哦哦哦，
3: 像蹬三轮的那种。
2: 哦，
3: 有一个机器有一年非常流行，然后它像有点像自行车、
2: 哦、有点像固定自行车那种样子。
3: 对，但还不太像。
2: 嗯，
3: 然后它也是一蹬一蹬的那一种。
2: 对。

0: 他地方挺大的，然后他送过来的时候其实也好重，当时我想退的时候我觉得哇，退过去的话
1: 搬不动，
0: 那个运费也搬不动哈、
1: 哦、
0: 然后之后他又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我搬不动，我就只能把它晾衣服就是比如说我孩子的浴巾呐、啊，
1: 就挂在那个龙头上，
0: 哎，对，挂在把手上，各种可挂的那个地方就都挂满了。
1: 哎呀，物尽其用啊，也是。
0: 对啊，没有办法呀。它除了是装饰品之外，我只能把它用来挂东西了。
1: 不是，你们偶尔也可以用它来运动一下吗？
0: 就我家老大会蹬两下，我基本上不会蹬的。那因为那个不是我买的。
1: 哎，你还真别说，有些朋友呢，就是家里买了那个走步机也是一样的，走步机、跑步机什么这样这样那样的、
0: 嗯，
1: 体格又有那么大，
0: 是
1: 吧？但平时让他去走两下，他说那我不如到楼下去走。那你当时买的干啥呀？
0: 就当时就一头热呀，就觉得我一定会，就跟办卡是一样的道理嘛。
1: 嗯、对，
0: 就是我花了钱，我就一定会做这件事情，但不一定。有些人可以坚持下来哈、
1: 嗯，
0: 但有些人可能就不是。我朋友的话办了卡，他是因为本身可能就爱上健身了、
1: 嗯、
0: 所以到后面即使是没有人监督他，他也会定期一三五就去健身房打卡之类的、
1: 嗯、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呢，他比较爱吃甜品啊、
0: 嗯、
1: 当时他在红谷台那边有一家店，他那次就正好就是买了很多，后来别人就说、
0: 嗯、
1: 那你要充值吗？我们现在有活动，充值好像就相当于打五折。
0: 嗯，
1: 后来果断的，他特别爱吃，他就充了。没想到他那时候为什么会老在那儿呢？
0: 嗯，
1: 是因为那有段时间啊，他经常在那边办事儿，但没想到刚刚充了值，过了两个月，那边就不需要办事了。
0: 啊好，
1: 紧接着那张卡就尴尬了。就是里面有几百块钱，知道吗？
0: 一次性买完呢？其实现在很多蛋糕，你看起来
1: 不是，它不是那样的，
0: 它是
1: 类似于那种糖水铺子那样的，
0: 哦哦，
1: 现做现吃的那种，
0: 哦哦哦，
1: 弄到后来就变成了
0: 请客呀。
1: 他没事儿，他就溜达到那边去吃一点，然后如果要跟朋友见面呢，就约得到那去见一面。然后最逗的就是他快要最后快要用完的那一次，
0: 嗯，
1: 然后呢，他约了两波朋友，中午一波，晚上一波，全部约在那吃。
0: 哦，
1: 就吃完了，大家聊的差不多了。后来说，哎，大家走走，哎，你怎么不走？他说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先走吧，他在等晚上那一波。他就、
0: 哦、
1: 他就那天非要把它用掉，不用掉的话，他觉得就是
0: 太浪费了，
1: 他太难有借口又跑到那去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我们觉得，那如果用成这样的话，那我不知道他在吃那些甜品的时候还甜不甜。
0: 为了完成这张卡的任务，
1: 对，这都已经成了一个任务了。所以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真的是消费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行哈，不是说咱没有那个钱，而是说一定要最有性价比的花钱哈。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好，继续来探讨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盘点一下你一时冲动就下单，然后到货就搁置的物品有哪些。那同时呢，说一说你当时怎么考虑的啊。好，我们来看
3: 脑子一抽嘛。
2: 好，再来看到这个骑行客留言说，当时跟风入手了专业的，还是专业的山地车。寂寞这个周末啊，到处去骑行啊，结果出门骑了一次，哎呀，太累了。现在车子落灰快一年了。
3: 没事儿，以后有了孩子，可以让他继承你的车子。
2: 你这个车子放在家，你还可以用来挂个东西吗？
3: 不是，
2: 刚才麒麟跟你说的就很好。
3: 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大的摆件挂在墙上。
2: 哎，当个艺术品啊，当个艺术品哈、啊。
3: 哎，不是有很多那些就是不是那种展览吗？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当然哈，是挂那种老式的自行车，反正吊在那块的、
2: 哦。
3: 当然人家也是有那种安全保障的，就是拿很多那种钢丝吊起来的，然后做那种摆件。但也不是说我们这种寻常家庭也要挂起来当摆件，我只是这么一说。
2: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看过有一个小区，它有一个艺术品，就远看是一匹马，仔细看，它就是用那个老式的自行车的那个

0: 轮胎，
1: 嗯，
0: 把它堆成的一匹马，
1: 对吧？
0: 嗯，艺术品，艺术品。哎，那这样说你自行车还不够啊，还再弄几辆。追剧人留言说，买了厚厚的一沓名著，
1: 嗯，
0: 立志要改掉刷手机的习惯。现在哈哈，书本崭新，手机越刷越晚了。
1: 把它放到书柜里面当装饰品。
0: 确实是不容易啊，朋友们。再看到这个阿美留言说，网购了一堆花种子和花盆，满心期待的种花种草，浇了两次水就忘了，现在花盆全空着，就摆在阳台了。你这怎么等喜从天上给你掉几盆花下来是吧？
1: 不是，过两天可能到了一定年纪喜欢种菜了，你就把那花盆用来种菜，小葱啊辣椒啊都可以。我告诉你哦，
0: 还种的舍不得吃。
1: 有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也非常想要种花、
0: 嗯、
1: 我也种了。我种了也长出来了，还爬藤了、
0: 哦、
1: 还蛮好看的。
0: 那不错哎。
1: 但是后来有一个花因为爆的不是很好，我希望像爆盆一样、
0: 啊、
1: 就是一整盆全是那个花、
0: 啊、
1: 我们买花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不是有那种效果图吗、
0: 嗯、是是。
1: 它那花盆里面爆出来一整盆全都是那个花，很好看、
0: 嗯、
1: 我就希望那盆也可以爆出来。它是长了，但不是爆盆状，它就是直愣愣的往上长，很丑。后来我就把那一盆闲置了，闲置之后导致我那些花全都枯死了，我就没再种过。
0: 我以为那个很丑的，后来你把它花给吃了。你
1: 没有，就是那个花我也后来那个花盆都留下了。后来因为也想种菜来着、
0: 嗯、
1: 但是太小了那个盆，我们种葱直接是拿那个泡沫箱，然后弄了一些土、
0: 嗯、
1: 然后在里面种小葱，
0: 是不容易。看到这个打工人留言说，冲动之下买下了一个昂贵的早餐机，想着每天早上做精致早餐，结果起不来床，这机器啊都闲置了。哎，早餐机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看的那一种哈、
0: 啊、
1: 它就是有几合一的，这个
0: 是烘焙的吗？
1: 不是，它上面有个煎蛋、
0: 啊、
1: 然后这边还是有一个像烤箱还是一个微波炉的那种状态的一个东西。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这种早餐机哈、
0: 啊、
1: 反正它就是这边又可以整面包，上面又可以煎蛋，然后这边又可以加热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呀。
0: 哦，我猜估计是、
1: 嗯、
0: 那我问你，那你印象当中你知道面包机是什么吗？
1: 对呀、啊，就是面包的那个
0: 啊，对对对，不是、
1: 那个、
0: 就是以前咱们那会儿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很多那个艺术类院校、
1: 嗯、
0: 他们一人一个那个面包机、
1: 嗯、
0: 其实面包机是什么呢？它是形状像个面包、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机器、嗯、它上面就是它里面又可以放 CD、
1: 嗯、
0: 又可以放 VCD、
1: 嗯、
0: 然后又可以放磁带，还可以插 U 盘。原来你说
1: 这个面包机是我们用的那个就是听东西的设备是不是？我以为真的是做早餐的面包机呢。
0: 它那个叫多功能什么什么机，但是大家简称为面包机。
1: 复读机吗？
0: 不是，复读机是扁平的了。
1: 哦，
0: 它那个放在那实际上是一个、
1: 哦、
0: 像是一个立体的骰子那种样子的。
1: 哦哦，我想不起来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了。
0: 好吧，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那个就是他们去跳舞啊或者干什么要放音乐，就拿个那个在那放。因为什么 VCD 光盘、CD 光盘、磁带还有 U 盘全部可以在上面直接用。
1: 如果现在有很多就是跟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稍微有点年纪代沟的人，还要去百度搜索一下 VCD 是什么。
0: 没有，我只是说当时大家都在探讨这个要不要买面包机的时候，然后长辈们听说就是嗯，面包不好买吗？为什么要买面包机？你们自己会做。当时的代沟就这么来的。好，朋友们啊、那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玲。
0: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是

0: 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青山湖大道的顺外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7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9到37度，上饶晴转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气温高，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导致腹泻，不仅身体虚弱，还会引起水电解质紊乱。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对于患有脑血管病的朋友，这低钾低钠都会影响到神经和心脏功能，容易诱发心律失常或脑血管意外。

好，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朋友们啊，这个赫莲娜大家有没有用过哈、啊？不少女生一直都想试一试他家的精华水，但是呢，这个正装啊，价格又太贵了啊，入手一瓶太心疼。那么今天这机会来了，给大家直接安排上的就是赫莲娜精华水体验套组，这花小钱就可以体验到大牌护肤，亲身感受到效果，满意再入手正装，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看一看。平时在官网100毫升的新奇水要990，100毫升的小露珠也要990，而200毫升的黑珍珠水呢更是要1700多。算下来你想把它们全部收起，价格是真的贵。但今天咱们的这个套装包含了30毫升的新奇水、30毫升的小露珠还有30毫升的黑珍珠水，只需要199，你没有听错。现在下单还会送你一个旅行收纳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现在到了这个饭点，大家有点饿了哈，那么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想吃啥呢？很多朋友觉得这天热不想做饭啊，但是又得保证营养，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尝一尝，那就是港子大叔烤鹅，开袋即食哈，这一撕开就能够装盘，不需要洗，不需要炖，一分钟就能够搞定。而且朋友们，今天给大家是一个超低价，一只净重3到3.3斤的烤鹅呢，只需要。之前还有不少朋友呢问到咱们这个佩佩墨镜哈，这夏天的确阳光是格外刺眼啊。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还有向上北路，从距105到向上南路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南一环东往西车多，高新大道部分路段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7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9到37度，上饶晴转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山。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5:0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00。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解放西路到红城路车多，八一大道江西美术馆车多，秋水广场周边路段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7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9到37度，上饶晴转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7: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

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八瓶399，五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六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木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量更高，游历全世界吧。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7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9到37度，上饶晴转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哥，这个得高八度唱。你以为呢？
2: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的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

0: 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我以为我一直都这样。
4: 22:3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加上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现在报名可以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最近的班次呢，16号、20号，每人仅需3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想要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就选择这条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路线。报名通道现在开启，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
1: 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城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让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的高速公路，需要大家关注到的是在 G0321 德上高速的景吾黄段1144公里处，新港山收费站出口102岗亭占用出口 ETC 101车道，出口101和102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新港山收费站的出口和入口双向管控了。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今天晴天，28到35度；九江晴天，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6度；萍乡多云，29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9到37度；上饶晴转多云，27到36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5: 室内外温差过大，如果说冷风直吹头颈部，会导致人体的血管剧烈收缩，引发脑供血不足，甚至中风。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空调温度呢设定在26度左右，不要贪凉，别让空调风对着人吹。进出空调房时，可以在门口稍作停留，让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好，北京时间的7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天啊，来到了
1: 晴空万里的早高峰。
0: 对，来到了这一周的周中，也来到了这一月的月中啊。
1: 对，但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真正的入夏之后啊，这个天气6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太阳都贼刺眼。
0: 嗯，
1: 因为我们出门早嘛，所以那个太阳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是横着打到你的脸上。
0: 对，我今天早上就是从我家那个地库出来之后，我就一下子就被那个强光给刺到
1: 了，
0: 我就立刻把那个挡光遮阳板给拿了下来。
1: 而且我今天就是因为我上那个朝阳大桥的时候，它阳光不是从侧脸照过来嘛，遮阳板往前挡不行，一定要往

0: 侧面打，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侧面的那个光照过来也会让你的眼睛产生那种眩光的，
1: 没错，
0: 就是、根本看不见前面，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今天出门的早，尤其是最近这个早间晴好的天气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视线啊。
0: 对的对的，然后注意行车安全嘛。今天呢是7月15号周三，然后今天也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日子，今天正式入伏了。6月初二正式入伏了，今天就是等于说咱们的三伏天也正式开启了。之前不是有的朋友说感觉今年哎呦好像还没有很热耶，都7月份了，之前不是还到了30度左右的温度吗？
1: 对，就感觉今年可能是因为这个雨下的比较多，就觉得今年的这个夏天好像没有那么热。
0: 对，但是你等这个真正入伏以后，
1: 那威力就逐渐的显现了。
0: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不在那个傍晚的6:30之后出门，你要在那之前出门的话，你真的会热到受不了。
1: 哎，真的，
0: 就是分分钟要原地融化的那种状态。
1: 没错，反正就是各种空调开起来，各种的这个纳凉的地方去起来。
0: 哎，你突然说怎么这么会选日子？我今天约了朋友吃火锅
1: 啊！
0: 我刚刚还在
1: 想这么热的天还要吃火锅，
0: 我刚刚还在想。谁会在这样的热天去吃火锅，然后想的哦原来是我呀
1: 这么热的天真的就是可能胃口都不太有。
0: 哎，会有一点。我是六，终生伙伴的期待已成共识。近90%的受访者对专属 AI 求职工具感兴趣，70%以上的受访者最希望 AI 工具能够自动匹配岗位，并支持简历定制，实现智能代理。
1: 曾经3-4千元随便挑的平价电脑机型，如今在主流渠道已经是难觅踪影。热门游戏本半年的涨幅甚至超过了5000元，普通消费者换新电脑的门槛大幅提高。即便是叠加了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突破1万元。多名经销商直言，涨价至少持续1年，建议非刚需用户暂缓购买。
0: 当前 AI 基础设施从单机算力走向集群算力，从单点芯片能力走向系统效率，这一趋势构成了 DPU 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我国 AI 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建设的长期需求，叠加高性能核心芯片自主可控的产业趋势，也为国产 DPU 企业打开了发展窗口。
1: 继续来关注数据显示，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54.6万亿，环比增长12.6%。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达到了27.58万亿，环比增长17.61%，连续了7周实现增长。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为6.33万亿，环比增长47.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1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滚动头条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记者昨天从南昌市医保局获悉，2026年10月1号开始，南昌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落地实施。制度分步推进，覆盖全民。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主要因为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导致长期失能的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费用补偿的社会保险制度，也被称为社保第六险。
1: 近日，南昌市老年大学正式启动老年教育志愿者公开招募工作，面向63周岁以下南昌常住人口招募教学研究、学员管理及班级服务等岗位的志愿者，以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水平。本次报名截止呢是7月19号，应聘者可以通过南昌市老年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下载对应岗位的报名表，按照规范线上投递报名，学校将于7月20号统一组织面试选拔。
0: 南昌市教育部门正式印发《南昌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派位流程，健全监督机制，创新递补规则，全面规范南昌市民办义务教育超额招生录取工作，以阳光透明流程保障每一位适龄学生平等入学机会，推进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为持续释放暑期的出行魂力，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7月13号至8月31号开启暑期站点巴士优惠的第二阶段福利，在预热活动基础上加码大额出行补贴，围绕新老乘客打造差异化专属出行福利，南昌往返各市县通勤线路热门景区专线全线同步参与。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

0: 淡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到了7:33，7:30的路况表现怎么样？我们马上有请小雷为大家首先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一个情况。早上好，小雷。
6: 早上好，微微，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今天又是一个极其明媚的早间高峰啊。来到今天周三的话啊，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下啊，咱们基本上都能复刻啊这前两天的暑期啊优秀表现啊。所以现在观察啊环形一圈，果不其然一点毛病没有啊，路况非常轻松，国家桥梁也是平平淡淡啊，这个桥面清爽。现在的这个出行高架，还有包括咱们的城区地面主干道啊，行车状态呢都是非常的轻松了。如果此刻来看的话哈，这个咱们的老城区，还有包括红谷南片区啊，交通流量呢都在一个轻松水准啊，大家呢正常放心安排出行。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啊有更多的一个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卢梁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29米，金沙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07米，赣州上饶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7: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76 下荣高速艾瑞段的292公里处瑞金锦江高架桥往厦门的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

0: 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的天才朋友。人们常说，朋友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即便相隔千里，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总能在人生至暗时刻为我们点亮一束光。讲故事大师巴克曼带着他沉淀多年的全新小说《我的天才朋友》，将友谊的力量写得动人又深厚。如果你读过《外婆的道歉信》或《焦虑的人》，一定知道巴克曼有多会讲故事。他总是在笑泪交织的情节中道出对这个世界的思考。这一次，巴克曼把焦点对准伟大的友谊，将自己的童年和朋友的影子揉进故事里，呈现一段跌宕起伏的友情往事。这是一个关于被看见的故事，有人会比你更早看见你的伟大，愿意为你去抗争。这也是一个关于被治愈的故事，在破碎的深渊里，朋友的守护让我们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的爱。有人说巴克曼是 emo 人群的良药，我的天才朋友或许会令你想起陪伴自己熬过难熬日子的人，这些人永远不会真正离去。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3: 高峰的路面通行还是会
4: 不错
3: 的，比较不错
4: 的
3: 啊，大家可以现在放心通行啊。
4: 对，有一些小情况，但是好像没有对整个路面造成大面积的影响。
3: 是、
4: 从刚刚小雷的那个路况当中就能听出来嘛。今天早高峰相对来说，在目前这个时段来看，还是比较轻松的啊。
3: 对，
4: 几个老是容易堵车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在这个东一环火车站的上空，是吧，现在也都表现还好，不会有大面积的一个堵车，包括南一环今天通行效率在这个时段也是比较不错的。
3: 嗯，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啊。只是说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平台人生跟我们说到南昌大道抚生路这边东往西方向是有一个货车抛锚，那目前来看对这个整体的通行来说影响还是不是很大的。
4: 对对对、好，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聊一聊啊。但是也别忘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
3: 是的，
4: 就是这个，如果有朋自远方来到火炉南昌，你会带他怎么玩？是吧，又都不想太热，你也不想太热，你带朋友出去你也热呀。
3: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发现有朋友就说，哎呀不好玩，不要来。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真的会怕我的朋友会小心眼儿。哎，
4: 对呀、就是你是真不想招待我吧？大概
3: 对，然后就就是哪怕是就是说，可能我真的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好玩，但是我说很好玩，你来吧。
4: 对，我一般有朋友要来，肯定我还是会想办法招待他们。
3: 对，而且我觉得南昌确实很不错，就是
4: 其实真的味道什么的都还可以啊。
3: 对，不光是吃吧，可能是你真的要吃一些地道的馆子，可能环境会有点热。
4: 对，然后我如果有朋友来南昌，我有一样东西我是一定会带他们吃，我自己个人非常爱吃，水煮油炸烧烤，这三样东西。
3: 对对对，我也是，
4: 我一定会带他们吃的，就是我会觉得把我好觉得好吃的带给他们。但是一般像这种小吃店里面，他们会有空调，但是其实说实话吃的也还是会挺热的。
3: 对对对，就是可能就是你吃起来的感受没有那么好吧，反正就
4: 是，但
3: 是
4: 那个味道
3: 味道还是蛮
4: 不错，深入人心。
3: 不行的话就打包带回家吃也可以
4: 啊。也可以啊，其实有些你点近一点的时候打包到那个家里吃啊，味道其实还可以。我有的经常在办公室点了一家那个水煮，我每次吃你们不都在感叹说，哦怎么这么
3: 香，好
4: 香。
3: 对没错，
4: 味道也确实很好。
3: 对，当然除了不光是一些好吃的，其实南昌周边你就像南昌周边其实有很多室内的馆子也可以去啊。你像我们南昌太多的博物馆纪念馆可以去了。
4: 对对对，江西省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对于外地游客来说他们都会去必打卡的地方，其实有
3: 些
4: 那个，
3: 对，包括我自己也偶尔会去，
4: 它的展品其实很棒的。然后再远一点，有海昏侯嘛。
3: 对，
4: 但海昏侯就是你可能坐车的时间会比较长。
3: 对，然后就是八一起义纪念馆了，包括最近正在办的那个八大山人这个400周年的一个展。
4: 八大山人的那个展好像除了在八大山人那个景区里面有之外，它在那个江西省博物馆好像也会有同期的一个特别展，因为他今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周年庆嘛。
3: 对，
4: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带小朋友去的话，其实我觉得江西省科技馆也挺好玩的。
3: 是没错，
4: 它的项目其实很多，而且好像科技馆还今年更新了一些东西。
3: 对，它里面有很多互动体验的一些项目，其实还是非常

0: 张这打卡的，其实不管就是说你就是你的朋友是自己来还是带着宝宝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去的一些地方的。
1: 对对对，所以怎么说呢，在热的地方也能找到凉快的玩法吧。
0: 对、
1: 啊、
0: 然后陈卓说秋水广场看喷泉会挨打，
1: 我不是刚跟你们说完那个感受
0: 太热了，真的是太热了。但
1: 是你以为就是去看喷泉那个水啊能飘到你到身上是会凉快，以为会这样，
0: 但其实并不然。
1: 因为南昌的那个温度吧，你就是那种又热啊又闷又潮，就是那种感觉，你又去在那个水汽缭绕的地方去玩、再加上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可能白天太阳照的那个地上已经吸了足够的热量，
0: 对，
1: 晚上不够散嘛，你有那么多人挤在那儿，就很难散去那个热量。
0: 没错，其实可以去九龙湖也看一看，这个九龙湖的喷泉真的是非常不错。
1: 你去看过吧？九龙湖的喷泉，
0: 我看过好几次了。
1: 我跟林可一直是说想去那边打卡一下，
0: 非常不错。
1: 人又没有那么多，但是它的那个灯光秀，我在网上看过视频，它是那个喷泉的水幕打起来了以后会有个投影在那个灯光上面，
0: 但是时有时无的。我前两次去看，我前两次去看有，然后后面几次去就没有了、
1: 那个、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说那个投影没有、还是它就没有开？
0: 开了，但是没有那个投影了、就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动画电影
1: 了。那我估计它是有好几种的一个不同的表演形式。
0: 对对对、反正这个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
1: 对对对，
0: 靠你们 DJ 妈咪来打听一下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
1: 要帮大家去看一看九龙湖那个喷泉它到底是投影什么时候周几是会有的。
0: 对对，
1: 我估计它可能是有会这样演出的一个排布嘛。
0: 对，他那个一般那个都是周末的时候才有九龙湖，
1: 没有那个投影他可能没有那么好看。九龙湖的那个喷泉好像不是每天，
0: 对，他只有周末的时候。
1: 对对对，我们之前就是给大家好像有介绍过、
0: 其实没有那个光影没有那个光影的话其实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
0: 也还可以，
1: 只是他可能规模没有秋水广场那
0: 么大、对，就没有，就是可能就没有特色了，
1: 但也挺有看头的感觉。
0: 对对，我觉得如果说你不想去秋水广场或者是你想就近选择的话，九龙湖也是一个选择。
1: 然后我刚刚好像还有看到有位朋友说什么去庐山避暑。
0: 对，去庐山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公认的一个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来江西去旅游的一个，
1: 对对对、江西的避暑山庄很有名的，
0: 没错。然后松电小王子也说建议朋友们
1: 不要
0: 夏
1: 季来
0: 南
1: 昌，
0: 太
1: 热
0: 了，是火炉，户外太难受了、
1: 但是其实我又觉得哈，就是你带朋友感受一下南昌的热，这无非也是一种体验，可能会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0: 对，
1: 就是一个地方的热也是一个地方特色嘛。
0: 可能一提到南昌有什么，好像挺热的，
1: 南昌
0: 挺辣的，挺好吃的，
1: 热辣南昌。
0: 对对对，
1: 这个招牌不就又打出来了吗？好，大家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参与话题的互动啊。当然有任何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我们的帮忙热线也在为您开通了，从现在到8:40之间，0791-883-3011和0791-883-3022都可以来随时拨打。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

0: 该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

0: 好，你好，小雷。
1: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今年有一这个有些明媚，甚至有些刺眼的阳光早高峰啊。那在这种状态下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阳光刺眼啊，这个保障能见度，戴好墨镜啊。大家出行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第一。目前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目前西环啊，几乎整体封山快速路，从北边经开业直到南边的九龙湖啊，通行的都是非常的顺利啊。这个八点之前呢，不太像啊。会有这个行车威胁路况啊。其实这会儿的话，早间温度还算能接受啊，早点出发啊，这个路况呢不会在路面上耽搁太多啊。但是暑期啊，这确实到了暑假啊，这孩子们不用送娃上学，这咱们家长呢有的就会多睡一会儿啊。现在的路面出行，老城区和红谷单面区地面主干道确实轻松愉快。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谢谢小雷。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情况啊。九江市的观湖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47米，香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0米，天池路由西向东拥堵318米，金沙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11米，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盛洛市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32米。赣州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目前车流量还算比较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2: 好，继续来关注高危儿喂养要科学，要按需哺乳，逐步的添加辅食。七月份的食物容易变质，辅食现做现吃，不要储存过久。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大家，要观察孩子的消化情况，如果有腹泻呕吐要及时就医，防止营养不良影响大脑和身体发育。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6: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8833-0011 079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可以来打进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服务。
2: 我们的交通在线呢，也在为大家继续的直播。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有任何需要向咱们反映的路况，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
1: 然后来关注一下 QQ 啊，刚刚他跟我们说到是在、刚刚就在我们的这个台下面，他说看到了好久没见的场景，一个60到70岁的老大爷骑着这个
2: 摩托车
1: 带着一个60到70的老大妈，都没戴头盔，挺拉风的。
2: 这挺危险的。
1: 这挺危险的啊，这个确实是。
2: 本来也是禁摩的区域啊。
1: 没错，这个是怎什么情况？是因为是不知道这边是禁摩还是从外地来的朋友还是怎么样？
2: 是，而且就是年龄大的话，咱们其实更担心就是他们这个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是吧？没戴头盔，缺少保护也不安全。本来摩托车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块是不能骑的。在我们单位这儿。好，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小反应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然后他今天还拍。

0: 了就是出行的那个照片，
1: 对，这个应该是阴天
0: 万里无云的感觉，看起来
2: 对，最近都是那种蓝天白云。
0: 嗯，
2: 然后我那天有一个朋友就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他好像是在国外，就发了一个这个国外的蓝天白云。我说呵，我就在下面评论，
0: 我说
2: 不光国外有，我们
0: 南昌啊
2: ，南昌最近天天都是蓝天白云。
0: 我刚正好说，其实我前两天在网上还刷到一条点赞还破千的一条视频，他就是拍的那个南昌的蓝天白云嘛。
2: 对，
0: 说其实发现南昌的这个幸福感还是挺高的，因为那种蓝天白云的能见度，就是能见到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2: 非常高。而且就是你那个如果说是空气比较好的话，还可以看，而且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梅岭。你在市区就能看到远处的梅岭。
0: 我们两个家往那边走的方向，其实走那个朝阳大桥是能看到那边的远处山景的。
2: 嗯，
0: 你看我昨天拍到的那个晚霞，其实我觉得就很漂亮。它有一层那个云嘛，
2: 对，
0: 然后那个
2: 非常的漂亮，
0: 太阳就照到那个云朵上面，然后天又有点已经在暗下来的那个状态，就是。它那个云都分了几种几层次的那个颜色，
2: 没错，
0: 然后橘色的粉色的，再往上就是那种灰蓝色的，哎，真的很美啊。反正就是大家多留意一下这个天空的感觉，其实还是会有小小的一些幸福感油然而生的。
2: 哎，是，
0: 所以暑假来南昌吧，这也还是有一些看头啊，说实话。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今天是来跟大家说说，如果有夏天有朋友从远方来到咱们的火炉南昌，你会带他怎么玩？可以来一起聊一聊，说一下啊。平淡人生也给我们说了一个挺详细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分享一下他分享的这个内容。他说昨天晚上6:40在孺子路船山路口，去那边应该是吃东西吧？
2: 对，
0: 船山路那边的小吃挺多的，
2: 挺多的。
0: 然后网红馆子也挺多啊。他说接了3位乘客，他们去滕王阁南门，上车呢问他们要不要进去，说不进去，就在外面看看。我说那晚点灯光出来了效果会更好看哦，不如先去秀水广场，正好可以赶到7:30那场的喷泉嘛。
2: 对，
0: 好，看好了再过来一点也不耽误。然后听口音呢，感觉是他自己老家那边，他感觉果然是苏北那边的哦。原来平淡人生是江苏那边的，
2: 对，江苏的。然后他说是40多岁的女儿带着自己的父母出游，才从这个井冈山下来，说那边凉快，南昌
0: 好
2: 热。对，
0: 那确实从井冈山回到南昌来玩的话，确实就觉得很热啊。然后他就改目的地，就是听了平淡人生建议去了秀水广场，然后又问我那边有什么地方可以凉快凉快的。我说那就去绿地缤纷城吧，走过去大概400多米，他们说好，就去那里。到了那里之后呢，我给他们看待会儿怎么走过去，下车之后乘客就很认真对我说待会给我一个5星好评哦。我觉得每次平台人生都会给大家，就是会给他的乘客
2: 情绪价值
0: 比较好的建议，
2: 对，而且就是情绪价值很满，我觉得。
0: 哎，不是绿地缤纷城啊，说到这儿，我自己是之前上去过几次那个双子塔那个303观光厅的。
2: 哦，你去过？没去过。好看吗？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夏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这样啊，
0: 真能够纵览到南昌的全景，看那个夜景哈，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
2: 下次去一下，我还没去过。
0: 它是好像如果你去它顶层的餐厅吃饭的话，是不需要再买它那个观光就是观光电梯，就是上它观光层的那个门票，好像不需要。只要你上面订了餐厅的话，好像是可以。反正大家就是如果说有外地朋友来，但他那个单独是买门票的话不便宜哈，就是我觉得买去那边餐厅吃饭那个能吃个自助，他送那个还行，但单独买个那个就价格有点偏高。
2: 那个餐厅贵吗？
0: 哎，不便宜，毕竟是在绿地303的顶层嘛。
2: 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旅游是非常的便宜的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去，花比较少的钱，又能够玩到非常好的体验，而且真的是能够避避暑的。
0: 对，能避暑。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觉得它不一定能避，但它那个地方说实话挺凉快，风挺大的，就是哪的内蒙古。
2: 对，
0: 内蒙古它那个大草原上虽然说没有什么遮挡，但它有风。
2: 对，而且
0: 一直都有风的那个。
2: 没错，因为它是我们这次去到的呼伦贝尔，它也是靠近东北那边嘛，就是也是一个避暑圣地。这次我们是双飞7日游，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都是不落地散拼，还有就是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的。我们7月的这个班次优惠已经是不多了，我们的明天16号和20号的这个班次只需要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我们这一次去到的精选酒店是升级了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包括当地特色美食宫田烤全羊、浓香铁锅炖，
0: 是的，
2: 还有私房的湖鱼宴啊，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
0: 当地特色很
2: 多，可以
0: 安排。
2: 就是不光是有这个蒙古族的特色美食，还有东北的一些这个特色美食，都让大家吃个够。现在还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那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关键词内蒙古。

0: 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1: 然后还有一条啊，也挺适合带小朋友出，因为到了暑假大家其实很喜欢就是带小朋友出去，带家里的小
0: 没错
1: 读书的孩子一块出去嘛。西双版纳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吗？西双版纳那个地方呢，看大象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但是我们这一次西双版纳之旅让你真的就是遛娃非常的惬意，因为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携程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住的是那个悦榕旗下的五星悦春温泉酒店，就是你在酒店里头都可以玩上挺长的时间啊，遛娃就是更加轻松一些嘛。然后呢酒店里面还藏着这个雨林茶山啊，环境是实打实的好，自带了超大泳池啊，还有观景露台，而且早餐的种类也很多，就是那种自助早餐型的。最划算的是它酒店自带了天然温泉，你可以去那边泡泡温泉啊，它是地下1800米深井的活水，白天逛累了雨林逛累了你就晚上去泡一泡温泉嘛，这样身上那个酸痛就是全部都消失啊。重点来说一下咱们独一份的这个茶山的体验，会去到这个南糯山千年古茶园，它空气里面都是那种茶香，哎，跟着这个本地的茶农可以亲手去采茶揉茶，然后压茶饼什么的，做一块属于自己的专属的普洱茶，很有意义啊。然后老师还会现场教大家泡茶呀什么的，真的还蛮好玩的。然后这个亚洲象，毕竟去了西双版纳这个经典的项目肯定会带大家体验的，然后还有原始森林公园，包括这个傣族园里面可以去体验到他们那边的泼水节啊什么的啊。如果大家想报名呢，咱们暑期天天都有发团，七八月份成人价格是3880，儿童价格是2980，是5日游来的啊。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直接减100块钱，门票啊区间车接送机呢全部都包含，是双飞的这样的一个5日游哦。如果想去西双版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在暑假这个价格2000多到3000多嘛。
0: 对，
1: 大家可以联系
0: 超划算，
1: 对，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版纳啊，西双版纳的两个版纳两个字就可以来咨询。
0: 嗯，当然今天除了这个好玩的也有好吃的来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来自于东仁堂即食海参。我们这一次的即食海参呢是有不同的规格可以选择的，有半斤装12到16头鲜食海参，福利价179元，非常适合想尝试一下的朋友。那么还有这个鲜食海参刺身5到15头一斤装的，我们现在限时价是348，赠送50元佛跳墙一枚。还有就是鲜食海参5到15头的两斤装，这个头就更大的，对，限时是696块钱，送价值50元佛跳墙两份，再加上精美礼盒一个，还有就是三斤装的，是限时606元。那么赠送的这个是即食海参啊，是赠送精装礼盒一个。那具体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平台，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那说到这个海参呢，也是来自于大连深海的鲜食海参，我们说是世界的八大珍品，北纬39度渤海湾是公认的黄金海域。那么大连的海参在零污染的深海当中从容生长，可以是形成这种肉壁厚实、身刺粗壮的这种优质的成参啊，
1: 营养成分更高。
0: 对，您平时这个免泡发、解冻即食，沸水烫5到10秒，蘸汁儿就可以吃了。或者是用这个海参蒸蛋啊、小米粥啊，都是非常合适的。
1: 对，就免自己泡发那个繁杂的过程，
0: 对，
1: 然后吃起来很方便，自己吃送人都很有面子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到了8:02，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出行路况。先有请小雷为大家看看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车流状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南一环的九州高架玉章牌，东一环的红豆高架火车站，现在来看的话啊，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车多情况啊，但是总体的早间高峰呢是还没有开篇的啊，大部分路段啊，那老城区、红谷滩片区清早的悠闲啊，那是溢出屏幕啊，那现在的此刻的皇家护理。